0: 最后一场考试。
1: 是的，相信所有的耕耘呢是终有回响的，愿所有逐梦的少年都能够落笔生花，终得佳音，所有全力以赴呢都能够有收获圆满的惊喜。
0: 崭新的清晨，阳光的温柔，万物的明朗，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电波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出行顺遂，日日万事称心。另外呢接下来啊，那我们也一起来开启精彩的一天吧。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的天气情况。
0: 那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雨，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度到9度，图门21度到9度，敦化18度到8度，安图19度到8度，合龙19度到9度，龙井20度到9度，汪清21度到8度，珲春21度到10度，延吉20度到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呢8:04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0: 嗯，我们回到路面啊，梨花路东向西，从袁弘胡同到沿西街的辅路拥堵577米，速度呢是2公里。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拥堵261米，缓行122米，速度呢5公里。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速度6公里。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速度6公里。梨花路西向东沿西街的辅路附近拥堵345米，速度4公里。圆心胡同啊，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拥堵226米，速度6公里。军民路东向西，从朝阳街的辅路到青阳街拥堵789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从金达兰南街到天池路拥堵228米，速度7公里。太平街北向南，从军民路到团结路拥堵346米，缓行154米，速度7公里。海兰路东向西，丰美胡同附近拥堵120米，缓行31米，平均速度4公里。
1: 好的，那带大家呢了解过了此时此刻呢早间的这个交通路况啊，那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路面呢还是有湿滑的这个情况的，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前后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喝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亲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淇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出门大吉大上场演。好的，马上走进我们今天呢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的送票环节。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依旧要送出的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啤酒送出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那咱们呢是10名答题，10名登记，10名身份证入场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在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宣传介绍当中，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认识一下打进热线的这位是孙先生是吗？我们来看一下，
0: 来我们迎接一下。
1: 好的，来迎接一下。你好，早上好。
2: 哎，你好。
1: 哎，是孙先生对吗？
2: 对。
1: 好的，好的。那孙先生，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宣传，您有没有仔细来听啊？这就是有没有认真听讲，看来稍后能不能答对问题的关键了。
0: 要考试了。
1: 是的。
2: 好的，好的。
1: 啊，好，做好准备
0: 了。咱们今天的高考题简单啊。问一下孙先生，这个哈尔滨的冰激凌糖啤酒的宣传标语啊，有2条。您能说出来吗？
1: 其中一条，
0: 一条也可以。
1: 对，就算您过关。
2: 我记得刚才听的是有一个聚会零负担，鲜爽一哈。
1: 哎，恭喜您回答正确。
0: 我发现就抓住重点了。你既然你想喝这啤酒，你就得聚会，聚会就得先爽一哈，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产品质量，
1: 哎、
0: 是吧？
1: 哎，那这样的话，孙先生，您这个品尝过这个咱们的这个新款啤酒吗？冰激凌糖。
2: 跟家里人一起品尝。
1: 啊、哦，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有机会的话呢，真的应该推荐更。

0: 就你没喝过，我都喝过了。
1: 真的呀？好的，那看来真有机会的话要尝一下了。
0: 你掏钱，我请你。
1: 好，那这样的话，孙先生电话先不要挂断啊，让我们导播呢给您记录一下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啊，完整信息，然后呢帮您购票，13号的时候拿着您的身份证就可以实名这个入场来观看演出了，好吧？
2: 好的，
0: 哎、好，再见，孙先生，再见。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演唱会
0: 还挺期待的。还问人家喝没喝过，人家就在家都喝完了，
1: 都就是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你看。

历任的知县也没搞过这么大的动作呀。好，这是清官，大家高兴，热血沸腾。王仁王义哥俩也赞成，啊，闹了半天请九皇和尚为这事儿，能吗？九皇和尚德高望重，在这多年了，他能拐卖妇女？莲花院有什么赃物？他们有点将信将疑，但是上知下派就得执行命令。总之开了半夜会，啪啪啪啪啪，全都部署完毕，大家回去歇着。施世伦激动的一宿也没睡好觉，天快亮了，眨了眨眼，赶紧起来梳洗已毕。7月15正日子了，哎，上午还差点，到下午，呵，所请的高僧、高道、高尼全都到了，那棚里都住满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下午3点左右，莲花院的大和尚九皇率领40名高僧驾临县衙。施大人真不善，亲自迎接，因为那棚都给他搭好了，大和尚领着他的部下都在棚里歇着呢。施大人来了，有人一喊：“大师，我们知县大老爷来拜会您了。”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相见之下，施大人掏眼观瞧，好家伙，这和尚可够凶的。一看这九皇和尚人高马大呀，这脑袋像个大皮球，脑门子窄，嘟噜腮跟那坛子差不多少，怪肉横生啊，两只大耳，大眼睛，肿眼泡，脑瓜剃得锃明刷亮，还真就受了戒了。受戒就拿那香头烧啊，根据那扒了多少来看出他的身份，这都是伪装的。看那和尚这样，47、8岁，不到50岁，满面红光，声音洪亮。石大人心说：“有这样的和尚吗？”纯属是凶僧。再往后看，他那些师兄弟排列两厢。要说石大人真会演戏呀，一瘸一点来得近前，抱腕当胸：“大师，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欢迎大师驾临。”阿弥陀佛，知县大人啊，我早想拜会父母官，因为庙上的事儿太忙，未能抽身，还望知县大老爷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坐，快坐，快坐，坐坐。大师啊，你看我这个设备，您还满意吗？尽美尽善，无微不至。好，那就好啊。大师啊，今天晚上您辛苦了。哎，这是小僧应尽之责，我要通宵超度。那您受累了，受累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唠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哎，多少人，长什么模样？大人头脑都有数了。又到对面观音堂拜会七珠法师，一见面大人一看，这个中年妇女脑瓜也剃得倍儿亮，身穿法衣，披着袈裟，你看不施烟粉，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几分狐媚，一看这眼神不定，绝非善类。大人心说：“这是九皇和尚的帮凶啊！”我已经掌握材料了，他是九皇和尚的姘头。今天是难逃法网，寒暄几句，表示了谢意，然后告辞出来。其他的地方也得去看看呢，还有卧佛寺的、大佛寺的、铁佛寺的，哎，挨个的走走过场，说点客气话。掌灯之后开始做法事，放河灯。

看这席棚里头，和尚老道穿的是光彩夺目，法器齐鸣啊，花灯初上，整个江都县的县城是一片人海。咱就这么说得了，江都县有史以来也没有这么热闹的盂兰盆会，比过年还热闹，所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出门的都出来了，扶着老头抱着孩子都想看个新鲜。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热闹到什么时候，一直热闹到午夜，人还迟迟不肯散去。和尚念经念的口干舌燥，因为来的多呀，这波念那波歇着，然后轮班的在这诵经，一直到后半夜了，人稍微少了一些了。师大人退到书房闭目养神，心里惦记着莲花院观音堂的事儿。时间不大，就见王仁王毅从外头推门进来了。大人，老爷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怎么样，快细说经过。你老爷啊，您真是神仙呐、我们做梦没想到，大兵到了莲花院之后把那包围了，禁止通行，突然袭击，一共抓了将近50个人吧，反正也不知道是歹人还是好人，茄子黄瓜一起数，有一头算一头，全逮来了。那绳拴着现在都压到空院里了。您猜怎么样，那块广地下室有4处，哎呦，那口不大，里头可够深的，里头带单间带套间的，广妇女我们救出来69人呢。哦，初步都问过吗？问过，张三李四我们都登了记了，他们说最多的时候是72个，因为有些人就死了，现在剩下60多人，我们如数的也都给接来了。这些妇女现在何处？现在也在空院里头，有人在那服侍着，严密封锁消息，外边不得而知。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多的是，光大车就拉了60多车呀，刚运完。现在庙都空了，上了锁了，有官差在那驻守着，我们特此复命。正说着，陈长年、冯立功两位大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大人，大人，我们回来了，恭喜恭喜，二位劳苦功高啊，王仁王毅初步向我做了介绍了，二位以为如何？大人，及时雨。哟，我们真没想到小小的江都县还有这么大的贼窝子，说明他们指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是出家人，实质上就是江洋大盗。那莲花院观音堂纯属是黑窝点呐、好，二位辛苦了，来日再谢。王仁王毅在，你们俩人多辛苦点，马上带人通知丢失人的家属，我那都有登记啊，让他们家属马上赶奔县衙。老爷，我要问话，他们要问什么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就说案子已经有了希望了。明白，明白。这紧锣密鼓就忙上了。按现在钟表说，凌晨1点了。咱们中国的老习惯，就到了下半夜了。大人一看，开始动作吧。穿着一身官服，周老夫子陪着，3班6房的人陪着，师安师中跟着，又带了10名保镖，来到莲花院休息棚。这阵大和尚九皇啊，刚送完经，口干舌燥，泡了壶浓茶，正在这喝着呢，闭目养神，心里盘算着这钱我算挣下了，再坚持一会儿，天一亮就算完事儿。大人来了，哦，给我道辛苦来了。大和尚起身相迎。施世伦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

0: 满面春风，
1: 呲牙就笑：“大师，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老爷，你公务甚忙，何必三番五次来看老衲？”“
1: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坐坐坐。”“
0: 大师啊，你太辛苦了，本官于心不忍。今天晚上我做东请客，咱们一醉方休。”“
1: 哎呀，老爷，你周到的简直到了家了。”“
0: 没说呢，没说呢。来，坐坐坐坐坐。”没吃饭之前，诗的人跟他闲谈：“
1: 大师啊，本官初来乍到，对江都县许多的事情不太明了，有几件事情我打算当面请教。大人有话只管讲，老衲愿闻高论。”“
0: 好，那我就直说了。请问九皇大师，前任知县马大老爷怎么死的，您知道不？”
1: 九皇就一愣：“今天谈不到这事儿，他无缘无故螳螂一句问这干什么呢？”“
2: 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老衲听说马大人把人头丢了，至今悬案未决，惨呐、啊、惨呐、啊！
1: 旁的您没听说吗？”“
2: 哎呀，老衲一天忙于佛事，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晨钟暮鼓，
1: 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啊？
0: 是吗？”“
1: 哈哈哈哈。再请教大师一件事儿，您这莲花院一共有多少出家人？”“
2: 经常在我庙上在籍的40有2，挂单的人每天都有，总数加上不超过50人。
1: 今儿都来了吗？”
2: 大部分都来了，因为您要求隆重，我们是全力以赴，就留下几个看门人而已。”
1: 好，好，好，好，好。哎，大师，还有一件事儿，咱们江都县这块净丢人，您听说没？还专门丢妇女。本官来了不久，接着很多很多的状子，都是一些少妇长女无缘无故就丢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在你庙上丢的。请问大师有耳闻否？”
2: 九皇和尚脸上那肥肉奔奔直蹦，
1: 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位施的人眼露凶光，皮儿笑肉不笑，而且话锋凌厉，直指他的心脏。今天提这些问题都非同一般，和尚做贼心虚，脑瓜急剧的转动，心说这施世伦想干什么？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哎呦，这个人很难打交道，所以只有装糊涂。“
0: 父母大人，这老衲就不明白了，
1: 怎么说在我庙上丢失的呢？
0: 老衲是一无所知啊。”“
1: 当然呐，谁家摊上这事儿，谁能不痛心呢？
0: 胡猜测者有之，胡想者也不乏其人，再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是吗？大师，那你庙上这些出家人都什么出身？
0: 我不反对出家，更不反对做佛门弟子。有没有指佛穿衣、赖佛吃饭、披着和尚的衣服净做一些坏事儿啊？你手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比方说杀人越货的不法之徒。”这话说的没有再清楚不过了，大和尚一听是魂飞魄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

0: 之后一日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4: 江都县令施世伦为了给江都老百姓除害，用计谋把九皇七猪等人骗到江都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先把他们给稳住。这帮人是毫无察觉呀，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后半夜了，这超度亡魂的事基本结束了，施世伦要宴请九皇七猪，没等吃饭之前，施大人跟他谈话，哪句话都碰他的心。施世伦就问他，我说法师啊，你庙上几十个出家人，你敢保都是好人吗？据下官所知，在这个社会上，止佛穿衣、赖佛吃饭者有之，表面上是佛门弟子，结果一肚子男盗女娼，有之。自从我到了江都县之后，我听老百姓反映，本地最突出的问题是丢失妇女一案，告状得多达百人呢。请问大师，跟你这个庙上究竟有没有关系？九皇和尚一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这官安什么心呢？今天是7月15盂兰盛会，他不谈会的事儿，也不谈报酬的事儿，怎么问上案了？说这话有所指啊，莫非怀疑我不成？又一想，不可能，我这叫贼人胆虚，我做这些事他怎么知道？他也不是神仙，干脆我就来个一问三不知，我跟他装傻。大和尚50来岁了，经验丰富，心里头发慌，表面上带不出来。听石大人一问他，他冷笑了一声，阿弥陀佛，大人，老衲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仔细扒的扒的滋味，好像您怀疑了我的莲花院，怀疑老衲了。你想，我庙上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一，国法不容；二，戒律也不允许呀。是不是大人跟我开玩笑啊？法师，你要说开玩笑嘛，也可以；你要说认真嘛，这可是认真的事儿啊，法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我看咱摊牌得了，把这盖儿挑开，谁也别蒙着，谁也别捂着了。九皇和尚，你的所作所为本县尽知，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还不从头招来？这回把事儿挑明了。九皇和尚一听呀，看来今天风头不对啊，大和尚顿时就变了脸了， 豁然站起，把袖子一甩，岂有此理。

贵县，咱们俩没有共同语言，我庙上的事甚多，告辞了，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能走得了吗？石大人更是一阵冷笑啊，慢，九皇大师恐怕来的容易走的难呐，你走不了了。来人！哟，这一嗓子不要紧，事先埋伏好的差人呼啦朝往上一闯，不容分说，大人用手一指，把他给我拿下，拿下，把他拿下。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九皇和尚原来是个贼，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杀人都不眨巴眼睛，是容易拿的吗？不容易。但是这有原因，一，他事先没有防范，你说他来能带着刀枪，他不带，他持手空拳，他也没想到师的人突然对他动武，思想是没有准备，坏了，这就吃了眼前亏了。这些当差的事先都安排好了，手里都有家伙，单刀铁尺铁链子，往上一闯，没捆他之前先下了手了，不叫你不服，我叫你不服，啪啪，哎呦哎呦，啪啪呀，哎，啪一杠子砸到腿肚子上，九皇和尚摔了个狗啃屎，没等起来叫人把脖子给踩住了。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上来十几个当差的拧胳膊拿绳把他给勒上了。九皇和尚嘴里都不老实，冤枉啊，石大人，你这是何意？我要上告。哈哈哈哈，好，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换个地儿啊。来人，传点升堂。因为咱前文书说了，这样是在西棚里头，不是在县衙，现在换地方了，到了县衙就得升堂问案了，连夜就升了堂了。那么莲花院其他的和尚有的想动五八超，你看没敢伸手，因为什么呢？街筒子上全是兵了，那当兵的眼珠子都红了，说明人家事先早就做好准备了，伸手也得吃亏，规规矩矩举起双手，让拿绳拴着40多个押进县衙。咱们前文书也说了，7月15啊，通宵达旦的祝贺，看热闹的老百姓虽然走了一部分，但是本县县城的人还大有人在，一听棚里的一阵大乱，再一看把这和尚都给拴出来了，怎么回事？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大伙都跟来看热闹。石大人告诉一门大开，随便听堂，你要不困你看到天亮都行。再看施世伦满身官服，升坐宫位，大堂之上是灯蜡辉煌啊。咱们说了，江都县的守备老爷陈长年、千总冯立功、马快班头王仁、王毅、老夫子周先生，三班六房的人是应有尽有啊！大堂上全是人了，堂口之下列摆着刑具，让人一看是毛骨悚然啊！石大人升坐宫位之后，把虎胆一拍，带九皇齐出，把这俩和尚带上来了。九皇不服劲儿，嘣嘣直蹦，跟那老牛喘粗气差不多，摇头涮甲，直拨了脑袋。石大人点点头，这什么地方？执法办公的大堂，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你还不服吗？今儿个先煞煞你的威风，就冲你这出家人不守法、目无官长，

就得狠削你一顿，来打。当官的一句话，这还了得，当差的本来就坏还狠，这顿鞭子棒子削的把九皇和尚打了个半死儿，鼻青脸肿，这回老实了，规规矩矩跪下了。七珠和尚毕竟是个女的，他一看他师兄打成这德行，自己别找倒霉，规规矩矩也跪下了。石大人点点头，九皇啊，怎么样，我不想打你，这是你自讨苦吃。九皇啊，是不是咱长话短说呀，你是闯荡江湖的人，咱来个水萝卜就酒，干净利索，脆，别拖泥带水。你往堂口两边看看，这是国家的刑具，有老虎凳，有夹棍，有杠子，有大挂，有挠箍，还有的本官都叫不上名来，你想尝尝吗？你要想不受皮肉之苦，你就老老实实全说出来。我且问你，你从何年何月拐带妇女，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你都拐带的什么人，你要如实的招来，哎，这样呢你少受点罪，你不老实今儿我就收拾你，你看怎么样。冤枉啊，冤枉啊，施世伦狗官，你想干什么，你想在贫僧身上榨油水不成吗？老僧出家多年，奉公守法呀，没想到你把我无缘无故抓入大堂飞行拷问，你这可是犯法呀，我就死了也不服，只要有三寸气在，我告你一状。翻来覆去的这套词儿，我九皇和尚看这意思，咱俩这买卖做不成啊，你不愿意跟我合作，矢口否认你的罪行，我无罪，你叫我招什么。好好好，咱俩别抬杠，来人把证人带上来。九皇一听有证人，谁给我出证，往堂口下一看，可了不得，妇女排着大队来的，六七十号，都是他拐带的。他那脑袋嗡了一声，说坏了，这都在我的莲花院地下室之中，怎么被这狗官知道了。他眼前发黑，铁证如山，妇女们上来哭哭啼啼跪了一大堂啊。石大人说，不必害怕啊，你们都是受委屈之人，本官给你们做主，你们的家属已经告在大堂，本官受理了此案，别着急啊，挨个说怎么被拐的，怎么受的罪，也别害臊，哎，当着大家都说一说。这些妇女有的面矮，你说这种事儿是丢人现眼，在庙上将人家软禁了将近半年，糟蹋了身子，众目睽睽之下怎好张嘴，但是你不说清楚了，自己的冤情不能昭雪，也回不了家呀，厚着脸皮横着心哭着都说了，旁边有俩人给做记录。说完之后，好好好好，那么糟蹋你的人你还认识，认识，扒了皮认的他的骨头，你指证指证，此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一指九皇和尚，九皇和尚赶紧把头低下了。好，退在一旁，下一个。一直审的天亮，你看一个说一个说，六七十号多少人呢？说那就简单点得了，不行，人命关天的，这不是小事儿，耐着心呢，详细询问。最后都说完了，一律指证都是九皇和尚。石大人这才问九皇，你还有何说，这是本官捏造的吗，是我有意在你身上捞油水吗，嗯，你怎样解释这些事儿？

到了现在九皇和尚把心一横，就不承认，他闭着眼睛，冤枉狗官呐、啊、这都是你买通的人把老僧给咬住了，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老僧从来没干过这些事儿。好，真有骨气，真行。那么抄你的莲花院这些人都在，各位啊，你们也说一说，跟厅堂的老百姓也讲讲事情的经过。千总大老爷冯立功，他去搜的，那黑窝点是他端的，事情的经过了如指掌，把莲花院左右的情况都说了。另外抄出那些黑东西脏物，拉了好几十车陈列在堂上，堂口能有多大呀，院里堆积如山。石大人就问和尚，你是个出家人，你还吃素，冲你那么一说，你这人很简朴，我且问你，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从哪儿来的，你哪儿那么多好东西？哎，不用问，全是抢来的，杀人越货呀，无法无天，难道还不招认吗？冤枉，我什么都不干，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真够上一个滚刀肉了，哈哈哈，今儿个我撬不开你的嘴巴，我就枉称知县，大刑伺候。今儿个换了刑了，没给他压杠子，也没拿夹棍夹他，这是周老夫子给出的主意，给他上的是扒皮铐。你听这名，这刑具可太厉害了，听说在列国年间留下的。您记住有个故事吗，叫专诸刺王僚，还有个故事叫荆轲刺秦，这几大刺客没死的落到人家手里的，受尽了酷刑啊。其中就受过这种刑，叫披麻铐。怎么使唤呢？首先把上身扒光，这九皇和尚还真有点镖头，上秤毛炮也得有300斤，平常净吃好的了，这一扒光了衣服，那肉都缠连缠连的，正好把他摁住了。有人拎着个罐子，全是镖胶，拿刷子刷到他后背上，刷完之后把那麻坯子拿来，横三竖四贴在他肉上，稍微见点干，粘的噔噔的，那前头都留着头呢。都完了事儿了，请大人验刑。好，九皇和尚知道这刑具的名字吗？披麻铐。可这滋味挺难受啊，你要不招认，把这麻一层一层都揭下来，揭一层带下你一层肉来，你要能熬得住，今儿个你就别招，你要觉着差不多，你就咬住牙，你别承认，现在招供还为时不晚，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说，有招无招啊？冤枉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好好好好好，行行。王仁王义亲自动手，这两人用脚蹬着九皇和尚的膀子，两只手把那个麻头抓住，往手腕子上绕那么两下，一使劲儿，嗨，愣往下接，这一接下来鲜血横流，就一条子肉啊。九皇和尚再横，他是人呢，负精母血，哪受得了啊，一声惨叫，是昏迷不醒。堂上人一看，师大人乐呵呵在上头坐着，心说我们这大老爷心可够梗的啊，那脸不红不白的，人们心惊肉跳啊，恨九皇归恨，这刑罚也太残酷点了。拿凉水泼过来，挖一瓢凉水，时间不大久。

黄河上明白过来了，脑袋瓜子一拨了，呵呵，韭黄这滋味怎么样？有招无招？高官呐，我没什么可招的。石大人一听，把桌子一拍，接着用刑啊！刺啦，又一瓢子，一声惨叫，昏迷不醒。这和尚还真横。等接到第三条，和尚受不了了，后背呀、啊，没一块好地方，光那肉掀下来，没二斤也差不多。大堂上全是血了，哎，王仁王义还给出主意呢，大人，是不是少点盐净，给他撒把盐，别搁点碱吧，嗯，给他伤口上点药。和尚一听够损的，也九皇一想坏了，看这差价，这施世伦想把我折磨死啊，想要滚这热汤滚不出去了，没有办法，最后把牙关一咬，招，哎，这不结了吗？你早这样何苦受罪呢？哎，当着本官和大伙的面，别着急，从何年何月你开始干这坏事，详细的讲来，去去去，给他整点吃的，喝点水，这回真给他上点药，真给上的药止疼药，他疼的脸上肉直蹦，怎么说呀？和尚坐在堂上，两旁人屏住呼吸在这听着。九皇没办法了，他干的事儿当然他记得了，但是这坏事太多，要说日子都能记那么清也不可能，总之大部分都对上号了。石大人一听，有的实在他想不起来了，其中就有两条就够处死的了，用不着六七十件案件也都记得那么清。画供，画了供了。哎，九皇啊，本官屈枉你呢？没有，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打你不冤不屈啊，不冤不屈。那么给你定成死罪不算过分吧？啊，不算过分，我只求速死。好，我一定成全你啊！不过本官还没这个权利，我要有权利，就地把你大卸八块，五马分尸。我还得请示刑部，往来公事一折腾，最快也得一个月，你还得受点苦。你放心吧，在死囚牢之中，我派人关照关照你，让你少受点罪也就是了。押去，咣咣把脚镣子给钉上了，押入死牢。石大人知道关系重大呀，怕他翻供，另外知道他手眼通天，再有人跑到监狱里头一串气儿，在上下打点，这事儿就麻烦了，因此告诉监狱的牢头严加看管，不经我的批示跟任何人不准接触。但是对他一日三餐要日常好好照顾，在临处斩之前别让他死了，他死在监狱这事儿说不清还道不明呢。那么七珠是个女人，做那坏事也不少，本不想招认，但是一看他师兄受那个罪，他害了怕了，老老实实全交代了，他没挨打。嗯，石大人点点头，算你明白，判死罪，押入死牢。那个人呢，法不责众，你说弄了好几十人都判死刑吗？那不尽然，得根据罪行深和浅，这就得需要功夫了。因此把这些人全都拘禁起来，挨个过箩，挨个过筛子。当天晚上施大人没睡觉，拜本请示刑部要处决九皇七诸。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0: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

叫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
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

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的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

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那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

0: 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0: 啊。
3: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0: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的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0: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0: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0: 嗯。

0: 在一个现在大病呢，费劲呢，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1: 没错。
0: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1: 嗯，
0: 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1: 嗯，
0: 哇，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脏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1: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
0: 嗯，
1: 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那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0: 哦，明白了，明白。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是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0: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0: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1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

0: 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0: 嗯嗯嗯。
3: 哎呀，你看这打着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0: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3: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0: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0: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3: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0: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0: 嗯，
3: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0: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来了挺快，
3: 就是，
0: 挺突然。
3: 哎，对，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3: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嗯，
3: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0: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吧，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0: 嗯，
3: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0: 嗯嗯，还代替不了。
3: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啊，看见他那样子。
0: 嗯。嗯，
3: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救了我妈。
0: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0: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 只要用上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0: 嗯。
1: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0: 那、
1: 啊。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0: 嗯嗯。
1: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0: 嗯嗯，
1: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慢慢的他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0: 嗯嗯，
1: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他还能自己走呢。
0: 嗯嗯，
1: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0: 嗯，
1: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
1: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0: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1: 对，
0: 哎，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1: 嗯嗯。
0: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1: 对，
0: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她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她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她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嗯，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们，太感谢了。
0: 不要再感谢了。
1: 救了我妈。
0: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就不说了。
0: 嗯嗯，
1: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0: 嗯。
4: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4: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0: 啊、
4: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4: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0: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4: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0: 没事儿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 不要有

0: 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1: 哎，好，林老师，
0: 嗯，
1: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0: 啊，
1: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0: 嗯、
1: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
0: 嗯，
1: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0: 嗯，
1: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0: 嗯嗯。
1: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0: 嗯，
1: 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0: 嗯。
1: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1: 啊，听说。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肋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1: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啊啊。
3: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啊，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八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1: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1: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1: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1: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1: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0: 嗯，
1: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0: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1: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0: 嗯，
1: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0: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0: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0: 嗯，
1: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0: 嗯，
1: 呼啦呼啦的喘了，心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0: 嗯
1: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0: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那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最关键的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堵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

0: 我祖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一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有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0: 嗯，
1: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

0: 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日

0: 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

0: 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翻。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那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现在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7: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老歌回忆录。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

像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当中，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12:3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7: 今天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温暖的老歌。接下来进入我们音乐小主题，中国不是中国好声音了，是我是歌手当中呢出来一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歌手。那么今天我们再说排名第二的，那是谁呢？那就是 Coco 李玟。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李玟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她。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来说李玟，李玟的这一首好心情真的是当年的一首代表作品呢。然后呢，想跟大家说说李玟她的出生的经历，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其实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混血呢？实际上呢，李玟她呢是出生于香港的，后来呢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她的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呢是湖北武汉人。当然在他出生之前呢，父亲就因为肺炎而去世了，所以呢一开始家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没有英语基础的李玟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荣登模范生啊。而且呢1991年他呢还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大赛获得了冠军，后来又参加美国的歌唱大赛又获得了冠军。实际上他真正的出道呢还是在香港，93年的时候他回香港过暑假，参加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当时他唱的是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在3万人里面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被唱片公司给看中了。和就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
4: 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计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国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啊！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

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有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活。

0: 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呢，蒋介石前后矛盾。全国抗战开始后呢，蒋介石先后以南京和徐州的失守作为战略阶段划分的标志，恰恰忽视和否定了战略僵持阶段的存在。历史证明呢，蒋介石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与八年抗战的实际不相符。而僵持阶段的理论可以说是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精华和核心。
1: 毛泽东指出，中日国力军力强弱悬殊，中国要战胜日本，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战略相持阶段，以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能不能战胜日本，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是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关于持久战观点，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提出了。
2: 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著名的瓦尔堡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会后毛主席做的一篇这个讲言，就是现在收录毛泽东选集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十二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至25号的洛川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1: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0: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聚守。

0: 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撑起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
1: 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2: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地运用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
2: 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新歌，叫做《尘埃》。没错呢，这是王菲在7月22号发行的热乎乎的新歌。我想很多人呢已经听过了，虽然这支歌呢没有做任何的宣传，没有任何的前兆，但是呢菲姐就这样一言不合就甩一首新歌，让歌迷呢也是非常的惊喜。其实北北呢也是一位菲迷，作为菲迷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很心酸，因为呢我崇拜的偶像实在太难了，这么多年呢也只是偶尔发几首电影的主题曲，就连新歌的封面呢也是用手机随意拍一个自拍就完事儿。当然了，这很王菲，虽然歌曲没有任何的宣传了，但是各大娱乐的一些微博呢也是纷纷的转发起来。头号粉丝马天宇呢也在微博当中呢特地宣传，他说呢啊，马天宇呢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菲的脑残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马天宇也在前不久发的新歌《手花》。

我想你的心情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吧。毕竟呢，其实这些歌曲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能够给我们一种美好的感觉。今天的人数我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比较慢节奏的歌曲，这些歌曲呢其实很能够让我们的心非常安静下来。好了，今天的人数我就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养鸡场的工人啊，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来工作。接着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在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重复一下，有朋友说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

0: 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西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9: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8: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或者是编辑信息发送给我们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煤球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
1: 在声音当中呢，来插播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这是大学城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辆轿车呢和一个美团的这个摩托呢相刮碰了啊。那提醒大家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
0: 独自沉默在风中。
1: 位置呢是。看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公园路，这是大学城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

元一瓶，秒杀价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6: 无敌了，
5: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养鸡场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在龙井市的德新乡的龙岩村来工作，主要就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
1: 下班动作在播放，阳光洒在街角，美好的注意量。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我们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要招聘周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4000，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

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有房是要招聘周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4000，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3699286722，13699286722。还有朋友呢，他是要招聘养鸡场的工人，1800到2000之间的工资，另外还有提成，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主要就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

0: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求年龄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3500到4000之间的工资，每个月公休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2路终点这边。那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还有一部电话是150-4336-6606。

再来看，这是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是在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呢就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联系电话：13144336789。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有朋友上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四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4000，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
1: 总会给我最深最初的感动。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要求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19 FM105910519 1059，欢迎大家随时拨打。

每周一到周日15点，信息流通网我们都会为大家来开启我们的节目啊。那如果说你想发布信息，不要忘记随时拨打5081059，或者说呢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 FM1059 1059 1059。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安排反复的为您播出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

0: 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偏西风1-2级，白天偏西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9-21摄氏度，图门9-21摄氏度，敦化8-19摄氏度，安图9-20摄氏度，合隆9-19摄氏度，龙井10-22摄氏度，汪清8-20摄氏度，珲春10-22摄氏度，延吉9-21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6: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6: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4: 好，又到了我们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肺病科的主治中医师石贤浩。石大夫啊，善用潮医学中西医结合疗法呢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潮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呼吸功能康复，各种内外病邪所致的慢性咽炎、鼻炎，像鼻咽部的干涩、咽痛、咽痒，鼻咽部的异物感，还有呢肺脾两虚、气机不畅所致的乏力短气、心慌、失眠多梦等亚健康状态。石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院的石贤浩。
5: 你好石医生，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4: 这个石大夫哈，就是上一回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这个疾病的问题啊，那不知道今天呢这个石大夫给我们介绍哪些方面的医学问题呢？
7: 我今天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上呼吸道感染，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感冒的一个上一集吧。
4: 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经常就是有这个什么上呼吸道感染，什么支气管炎，它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到底

0: 是什么个意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啊，我们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呢，在医学上一般以这个喉部为界哈，喉部以上的鼻腔啊、咽部啊，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喉部发炎了，这个就通称为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了。
0: 啊，就是喉部以上，这是上呼吸道。
1: 对，
0: 那喉部以下叫什么呢？
1: 就是下呼吸道吧，那就是肺部疾病的问题了。
0: 啊，这底下就肺
2: 啊，就以喉部为这个界定点。
1: 对。
2: 哦，
0: 那像咱们一般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支气管炎呢，什么那个也是属于下呼吸道那边的。
1: 对，那个就属于一些肺部疾病的这个范畴。
0: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这样是一套，其实它
2: 咱们认为这凡是呼吸的都是一套的。
1: 哦，它是这个咱们说一个就是科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事儿。咱们这个下呼吸道和上呼吸道啊，说白了就是人为界定啊。
0: 嗯，
1: 到这儿为止这个叫上呼吸道。
0: 嗯，
1: 到那儿为止那个叫下呼吸道。但实际上咱们自然的这个生理结构来说的话，它俩其实是相通的呀。
0: 啊，就是这一溜的是吧？
1: 对。
0: 因为一说起这个以后，我可能说的有点吓人啊。嗯，就是经常看到以前家里头会有那个买那个牛肺或者猪肺，这样好歹对这个就是几个气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认知。往里灌水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咽部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2: 一副灯笼挂。
0: 我这形容，我自己形容，我觉得也是挺好笑的啊。这个咱们人体的话，其实好像上呼吸道感染很多人都得过，是吗？好像一整感冒，咱们说的这个好像就容易上呼吸道感染了，是吧？
1: 哦，咱们刚才就我一开始提到的，咱们普通感冒啊，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所属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们普通感冒就属于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大家族里的一员呢。
0: 哦。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包含了普通感冒，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哇，那就是咱们一般就说什么流鼻涕了，流鼻涕就是鼻炎部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出痰什么全都是这边的。
1: 对，
0: 那他一般的话，比如说是上呼吸道感染的话，他大概是什么，就是有哪些方面的区分？就比如您刚才提到了上呼吸道感染包括了普通感冒，那除了普通感冒以外还有哪些包含在这个
2: 属于上呼吸道感染这类，
1: 啊，
2: 这个类型的？
1: 这个普通感冒以外哈，还有一些流行性感冒啊，还有上回这个我们谈到的这个过敏性鼻咽炎啊，这个也都属于是上呼吸道的这个范畴的了。
0: 啊，就是只要是咽部以上，就它闹的任何脾气其实都是上呼吸道感染。
1: 对，咱们这个通俗的理解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嗯，那就是普通感冒。那感冒里的话，就既然您说到了普通感冒，那感冒里一定有一些不普通的感冒，它不属于这个期间吧？
1: 啊，对，咱们这个普通感冒相对的这种感冒应该是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它俩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区别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简单理解的话，就是普通感冒属于是普通嘛，属于是比较症状比较轻的。流行性感冒嘛，它就像他说的是流行的嘛，大面积流行，症状它就比较重了。当然了，他俩都是以这个发烧啊、流鼻涕啊这种这个症状为表现的，但是呢，这个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不是太严重。这个流行性感冒呢，它属于是相对重的重症，发烧会有高烧啊，还有这个全身症状极重啊，比如说这个肌肉酸疼的厉害呀，乏力呀，头疼，这些都比较厉害了，它就是一个重的表现。
0: 我一般，
2: 你像我们平时啊，说哎呀，我这两天有点不得劲儿。你像这就最近咱们这场雨之前，温度30多度，然后又到了10多度啊，这温差这么大，然后突然感觉鼻子不通气儿，嗓子发紧，实际上这就是属于上呼吸道，对吗，石大夫？
1: 对，就是这样的。
2: 就最开始觉得鼻子不通气儿啊，堵塞，然后嗓子发紧，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头也不疼也不发烧啊，这就算是轻微感冒呗。
1: 对，像这个您说的，它有可能轻微感冒，然后也有可能是咱们上回提到的一些鼻咽炎的可能性
0: 啊，
1: 这就都属于是上呼吸道了。
0: 冷热这么一弄出来的。
1: 对，
0: 我一般怎么判断我是普通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就是如果我要是淌鼻涕了，这十有八九是普通感冒。但如果我要是哈，就觉得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肋条疼，然后再加上眼睛疼。就好像那个时候应该是眼压增高了，眼睛疼的话哈，那我就当时想十有八九就是流行性感冒。一般出现这两种症状之后哈，就下一个就是发烧了。
1: 哦，我觉得哈，作为

0: 咱们这个普通观众和普通患者哈，就这种意识是很好的。刚才提到了一个轻症和重症的问题，咱们主持人说了，他有时候症状轻，他觉得是不是普通感冒啊？症状重，他是不是流行性感冒啊？这个作为患者，这个思维是很先进、很好的哈。然后我们这个通过这种就思维，然后可以就是你把它理解成普通感冒的时候，你稍微吃点药了，哎呀它不好了，那你有可能就是不普通了嘛，哈，那你就到医院来做一些咱们这个所谓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呀、检查呀，可以区分一下。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这个朋友，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一开始说是感冒，然后拖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就是吃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我就说你去医院看看吧，去医院看看吧。然后不带他很执着的吃了很长时间药，一直不好。最后去到医院，然后大夫当时我记得一句话，他说：“你都拖这么长时间，你就吃了这么多药，即使是我去给你培养的话，也都看不出来你到底是什么这个什么类型的感冒了，都不能对症治疗了。就所以这个病不能拖，是吗？”
0: 对呀、这咱们普通感冒哈，就是。就最怕的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那样啊，你感冒一开始其实是有可能是轻症的，但是就是拖着拖着，特别是咱们这些中老年患者哈、他就有可能变成这个咱们刚开始聊到的这个下呼吸道感染了，肺炎呐、气管炎呐，这个对老年患者来说可不轻啊。
1: 哎，对，我这方面哈，我倒是有个切身的那个，因为我有一个这个就是长辈，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感冒了，然后稍稍有点发小低烧，然后就是那一段时间他不太方便去医院嘛，然后就是自己在家里吃些药，然后就是怎么样那事儿。后来我去，就是因为他拖了能有将近半个多月一直不好，然后我就去看他，我一看他以后就说脸都已经就嘴唇那段都紫了，然后我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去，结果一检查就已经白肺了。
0: 哦，对啊，
1: 就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0: 对啊，对啊，
1: 就直接去到医院以后就进了 ICU。
2: 问一下，实际上啊，就是咱们现在包括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在家里也是总有一些自己备一些小药，是吧？觉得这个不舒服了啊，吃了就吃两片，吃一点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会认为什么呢，说普通的这个小感冒你不用不着，绝大多数人都这样
1: 啊，
2: 就是用不着去医院的大惊小怪的，吃两天药，吃两天药发现没怎么地、然后自己一直搁药那么溜着一直吃着，完了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哎呀就一个小感冒，这五七八天的自愈都免疫力就能都能过去，这个是绝对的吗？不是吧？
0: 啊，这个问题提的我感觉非常好啊、这个是我们大多数患者到医院来的一个常态哈、问的话基本上也有个五六天了、然后也有个吃过什么这那药了哈，
1: 各种各样的药、
0: 然后他说了他这个哎呀症状还是这个有啊，而且有时候还甚至有些人还有这个不断加重的哈、所以到这么医院来的、其实我们说这个感冒虽然小哈，但是不建议拖，特别是这个老年患者，我在这个临床当中见的非常多啊，他就愿意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行动不便呐、或者是各种制约，他就不愿到医院来的。但是就刚才我说的那样，他有可能就是感冒治不好，就容易弄成下呼吸道的肺炎呐、气管炎呐、特别是有咱们肺部疾病这种历史的患者啊，更是拖不得呀。
2: 就说我们发现自己不舒服了，然后呢吃个三天两天小药不见效，赶紧去趟医院，是吧？
0: 对呀、
2: 这个让医生来确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冒。如果说你自己都能确诊了，你这医院就没啥意义了嘛。另外很多是大病是因为这么小拖给拖出来
1: 的。哎，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啊，你看你就稍稍就有一点不高，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好像是矫情，其实那不是，那是防患于未然，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的这个石大夫啊，就是给我们好好的再接着介绍咱们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 边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

0: 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肺病科的主治中医师石前浩石大夫啊，给我们介绍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啊，就是打来这个电话啊，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是请咱们石大夫给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王女士，她说她的孩子呢是15岁，一个月以前感冒了，感冒好了以后呢，一直咳嗽，快一周了。就是打空腔的那样的咳嗽，没有痰，嗓子也不疼，晚上睡觉前厉害，白天没什么事儿。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治疗？
1: 我觉得这个
0: 咱们这个石大夫得跟咱们这个麦克稍稍近一点。
1: 我觉得这个15岁的孩子，就像他说的，这个感冒以后特别容易这个引起这种咳嗽的后续的这种症状啊。而且他这个不仅是这个一个月前感冒了，这个症状也快一周了。我觉得这个一周时间不长不短的，但是毕竟是孩子嘛哈。所以我觉得我还要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原先的知识给又给拿出来了。一周时间比较长，我们要谨防这个下呼吸道感染。这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建议去排除一下下呼吸道感染的。要是能排除下呼吸道感染，又排除咱们上一期说的这种过敏性原因的话，咱们就对症哈。但是

0: 我觉得这个鉴别诊断是很重要的。
1: 那就是咱们一般就是觉得，就是如果下腹遇到什么肺炎之类的，或是不是都有痰之类的呀？
0: 哦，对，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咱们这个呼吸道啊，就刚才我说的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都是相通的，所以它的症状也是相仿的。所以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啊，特别重视这个鉴别诊断。因为感冒也咳嗽，咱们的这些一些肺炎那气管炎它也咳嗽。就光凭症状有时候是真是很难判断呢。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孩子嘛，应该做好这个鉴别诊断。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你做一个咳嗽嘛，其实咳嗽也就是一个症状。所以它其实光咳嗽它并不能代表什么东西呢。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去图书馆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医学方面那个书籍。我记得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咳嗽，然后那个16开的，然后这么厚。
0: 对，就因为这个以这个症状为入门的话，它里边的这种分型啊，然后这个可鉴别的这种疾病啊，还有点呢、就是特别多的。这个我再说一个额外的哈，咱们有咳嗽的患者，有些人心脏不好，心衰的也可以这样啊。
1: 啊，是吗？心衰也可能咳嗽。
0: 对啊。
1: 反正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书架子医学的书嘛哈，最后的一个是咳嗽，它旁边是叫头疼，也这么厚。
0: 对。
1: 就这两个。所以呢就是那王女士呢，您最好就是抽一个时间，然后别拖啊，带孩子呢去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咳嗽，然后就是像咱们这个石大夫说的，排除了这个下呼吸道感染、肺部问题啊什么过敏的这个问题以外呢，就是咱们在针对啊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进行治疗，然后呢可能会让孩子呢比较快的恢复健康。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啊，李先生说他是64岁啊，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咽炎，现在越来越重了，以前呢是到了换季的时候犯，最近两年呢全年都感到嗓子里边有东西还发痒，想问一下怎么调理比较好。
0: 哦，这位李先生说的就是咱们上回说的这个咽炎的这个范畴了哈。你看这李先生64岁，他这个要是有这个咽史的话，咱们首先得考虑是不是跟咽有关系啊。
1: 他没说。
0: 对对。然后他这个不是现在越来越重吗？他说的这个点非常这个贴近事实。咱们的咽炎呢、就从一开始的早期的这种急性咽炎，到后来的这种慢性咽炎，甚至是萎缩性胃炎，其实是一个很有可能就是逐步发展的过程
1: 啊，它就逐渐的会变重是吗？
0: 对，然后像他说的，他以前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容易犯哈、因为咱们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些冷空气呀、还有一些特别是咱们像最近似的春天变到夏天，容易有一些柳条啊，有这种可能性，他还得去这个鉴别一下他的这个过敏性的可能性
1: 啊，是不是那个呼吸的这个。花粉之类的，
0: 对，然后他就是家里有一些宠物史或者是一些这个植物的，像开花植物那样的话，还得去排除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对这些过敏。要是有过敏的话，咱们就排除过敏哈。要是没有这个具体过敏的话，就因为这个咽炎它有时候就是分泌紊乱嘛，有些人这个排痰不利。跟这个排痰不利也有关系，你要是排痰不利，那你得稍微用点一些化痰的药物啊。就是剩下的就是排除了这些过敏性的原因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对症。
1: 一般说到这个咽炎的话，就感觉好像是就是很多说是换季，就是这个气候一变化，我就是稍稍有一点，因为家人也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情况嘛，那个时候就热敷一下这个嗓子这一点，就脖子这地方好像就是能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善，这个是什么原因？扩张他那个气管了还是怎么的呢？
0: 啊，这个我感觉这种做法哈，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取之处，你看他，你通过热敷的话，有些人有可能对一些冷空气啊，对这个比较敏感哈。你通过热敷，这冷空气进入的时候，它就比较暖和了嘛。
1: 啊，就把冷空气变热了，
2: 刺激性小了呗，
0: 刺激性小了。
1: 那也就是说，纯粹是物理，这个
2: 物理疗法
1: 到医学。这个就是看到，就是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问题的人挺多，然后咱回到这个刚才咱们就是老张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里头都会
2: 备一些小药，
1: 那您比较就是推荐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头的话，我感冒了，一般人大 部分人吧，就是出现感冒症状以后不会第一时间去到医院。那我一般感冒了的话呢，我第一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啊，我觉得哈，就是哦，您、我还要说的就是、有感冒了及时到医院哈、然后就是在家的时候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这个感冒80%甚至90%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哈、然后剩下的这部分有细菌感染，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病毒性感染过以后哈、它合并细菌感染、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抗炎药物的这种使用哈、因为你在这个这种就是抗炎药，就是咱们这个观众所说的这个消炎药，对病毒是无效的呀。而且容易这个用了长时间用这个消炎药物以后、它也有可能是对这些药物耐药啊、甚至呢长期用以后它有可能是通过耐药它这个细菌就变成一种类似超级细菌了哈。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鉴别。
2: 不是说消炎药都能够这个去杀菌的。
0: 对，它消炎，咱们的消炎药是杀细菌的，咱们这个感冒大部分情况下是病毒的，
2: 是两种菌呗，
0: 对，
2: 它对它没有多大作用，
0: 对对对，
2: 完你越吃药没少吃，病没治好，
0: 对，
1: 然后就是整出来别的这个情况，而且那个药是药三分毒，你吃多了药的话，对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以前看过，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感冒药啊，或者说什么药后面那个副作用各方面，而且就是很多人还习惯，就是一整这个吃药的话吃好几种，这个感冒药、消炎药，然后什么止咳药，一抓一大把吃下去，那个是不是对身体也是危害比较大呢？
0: 对，这个我在这里给大家这个着重介绍一下咱们的复方合剂哈、咱们所谓的这个感康哈，就是复方药复方片、它是一个合剂，里边既有抗病毒的，也有退烧的，还有一些这个抗过敏的哈，它是
1: 吃一片就够了，
0: 对，它是一个合剂、但是呢有些人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为了这个所谓的快点好哈，他还有加服一些别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啊，甚至加服这种退烧药物啊，这种情况这个往往就能存在哈、所以我要向这个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着重强调一下、有时候你这么吃的话就有可能好几种药吃重了、这样的话它对这个肝啊肾啊这种负担是巨大的、甚至你要是有时候吃不好了，对这个肝肾的这种有不可逆的这种损伤都存在的呀。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看过，就是说什么像什么杀星类的药物你就不能够叠着这样子吃，如果叠着吃的话对这个肾脏各方面都有影响，然后我记得大夫就特别这样告诉我。
0: 对对，就是就比如说你不能把同一种类的药吃好几种，这样的话就是它只能给你叠加毒性，不会这个给你叠加多少有
1: 效
0: 性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石大夫给我们介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健康之通车板块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肺病科的主治中医师石贤浩石大夫啊，给我们介绍上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6: 那我得抓紧时间问问。
5: 嗯，
6: 那说刚才咱们石大夫讲了，说这个吃药啊，你吃不好，它不仅不治病，而且是药的毒性在叠加，所以伤肝伤肾非常严重的。那你说既然这又不能乱吃药，那么你说我鼻子又堵得睡不着觉，嗓子也疼，这么点事儿，我还不想去跑医院，那怎么能既不出问题我又能缓解一下呢？
5: 有没有这样的日常的一些小招
7: 啊？这又回到了咱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咱们这个鼻炎这个角度了。你看啊，这个还咱们这个第一有一些鼻塞啊，特别是有这个鼻炎的患者哈，可以做一些这个生理盐水洗鼻的
5: 啊。
7: 这洗鼻可以通过这种洗啊，把这个鼻腔里的一些病毒啊，特别是这个咱们的粘液去洗走，那样的话它就会这个缓解这种鼻塞就特别快。然后就是温盐水这个漱口，这样的话这种嗓子疼啊，还有这种情况它就会缓解一些。然后它还有稍微一丁点的这种所谓的杀菌作用。然后它也有，就因为它就有这个保护黏膜的这种作用嘛，所以它还让你这个有一些对黏膜的舒缓作用，你就是疼的就稍微轻点了。
6: 还有实际上咱们很多这个生活中身边就家人也有这样情况啊。就是为了好的快呢，自己买药，或者我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只要你去药店，怎么了，感冒了，我总感觉药店这个售货员卖药售货员好像都是医生，给你整一大堆，然后告诉你这一起吃，就是有的甚什么给你一些西药的感冒通啊什么这药片，然后同时呢还给你一些那中药的冲剂，然后告诉你这么搭配着吃，这靠谱吗？这玩意儿反正我是有点不信不着的
7: 啊。我觉得哈，他这个药店的售货员这种行为哈，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欠妥的地方的。就是你给这个咱们广州的听众就是患者啊介绍一些感冒药物啊，类似防风丸片啊，这个咱们无可厚非哈。但是这种一些咱们所谓的治疗症状的一些中成药啊，甚至是中成药和西药的这种合体药啊，要慎重用啊。因为还是说到了刚才的这种有可能就是在同一属类的情况下叠加用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咱们还是真得鉴别好，千万不要把这个同一种类的药吃进去了，是吧？

0: 你要是这个在这种所谓感冒药的情况下，你要吃一些中成药的话，那你一定要看好它这个有没有这个叠加的抗病毒作用啊，它的确是不是治疗这个症状的这种情况呀，一定要鉴别好哈。
1: 嗯
2: 嗯，
1: 就你得特意看一下。其实很多朋友哈，就是去吃药买药的时候，就对那个说明书哈，就是看的不是很详细，就可能撑死看一看，就是一顿吃几片，然后一天吃几次。其实它那底下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就是适应症啊各方面哈，你都真的应该仔细瞅一瞅。
0: 对对，咱们这个是真是那样的。
1: 嗯，
2: 而且吧，你发现呢，去医院呢，我几乎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啊，这个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1: 嗯，
2: 然后多喝水。
1: 对，
2: 为什么都要强调这个多喝水呢？
0: 啊，这个我刚才从这个按时吃饭又勾起我的这个以前的临床记忆了
2: 啊。
0: 这个我要说呀，咱们这个老年人哈，对这个饮食还是特别重视的哈。
1: 嗯，
0: 但是咱们这年轻人这个饮食它就差了。
1: 哎，对
0: 哦，一定要这个做好饮食哈。
1: 嗯，
0: 然后我再这个说一下这个多喝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多喝水啊，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发烧的时候，这身体水分流失的快呀，你去补充水分。
1: 嗯，
0: 你看，就发烧的时候，它会有头昏、没劲、浑身酸疼。
1: 嗯，
0: 这除了这个病毒啊、细菌呢这些作用以外，它还有可能就是你体液流失的，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
1: 嗯，
0: 从咱们的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咱们精血同源嘛，哈。
1: 嗯，
0: 所以通过你这个喝水啊，特别是你要是没有具体什么糖尿病史之类的，稍微可以补点这个微微的这种微糖水。
1: 嗯，
0: 达到一些补充能量啊、补充体液的，这样防止脱水嘛。
1: 嗯，
0: 然后你通过你这种补水，也能让你这种比较粘稠的咱们呼吸道的一些类似的痰液呀，让它稀释一些，
1: 化开了。
0: 哎，对。嗯，然后就是达到这些排除的比较容易的这种作用。
1: 突然发现以后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对方让我多喝点热水的时候，这还是个好的建议是吧？
0: 对。
1: 好吧。那就是那咱们这个史大夫，您再给那个介绍一下，就是像咱们有一些感冒的话，我们可以先比如说是居家试一试多喝水呀，多休息啊这样的。那出现了什么症状的话，需要马上去医院呢？
0: 哦，我还是这个想说，咱们一些年轻人，他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他就愿意在这儿在家里吃点一些小药啊。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在家多休息啊，因为咱们的正如大家这个众所周知，感冒的确是有一些自限性的，就是自己能好。
1: 嗯，
0: 但是特别是症状重的时候啊，老年人呢，要注意啊。
1: 嗯，
0: 因为他自限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所有的疾病就能特别好的。
2: 嗯，对了，你实习生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啊。
1: 嗯，
2: 咱们家里你看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是吧，你这个你不能像咱们成年人那么，或者我在家多扛两天嘛，看看明后天不行再说吧，是吧？就是成年人和小孩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坚决不能扛，立马去医院呢。
0: 就比如说啊。
2: 嗯，
0: 这个症状比较重啊，咳嗽咳痰特别重啊，特别是出现胸疼啊。
1: 嗯，
0: 胸闷啊，甚至是发烧啊。
1: 嗯，
0: 这样咱们就不能在家待痛了啊。
1: 嗯，
0: 就应该马上到医院。然后这比如说你时间比较短的话，做一些血常规啊。
1: 嗯，
0: 时间甚至长的话，一周及以上就应该做一些咱们的影像学检查，排除一下下呼吸道的感染的这可能性啊。
1: 哦，
0: 嗯，应该这样。
1: 嗯，那就是发烧的话，成人大概烧都多几度，然后孩子烧到几度的话，应该马上过去呢，还是就是稍稍发点小微烧就应该去呢？
0: 我觉得哈。
1: 嗯，
0: 就是发烧是一个信号啊。
1: 嗯，
0: 就是说明你这个感染还是相对重的。
1: 嗯，
0: 身体正在跟疾病在剧烈战斗中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咱们的体温以外哈。
1: 嗯，
0: 日期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要是这个早这个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烧的比较这个厉害，38度以上哈。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得应该是重视起来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要是虽然是低烧，但是症状比较重的话。
1: 嗯，
0: 也应该这个及时到医院。
1: 啊，好的，那咱们史大夫，您给我们就是就是大家给来一点这个健康的小建议，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或者说是这个类似的一个感冒症状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才是一个
2: 就自己怎么掌握，既不耽误病情，又不耽误治疗。
1: 嗯，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呢。
0: 啊，我想说一下，刚才我们谈论了很多这个就诊呐、医学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我想做一下这个环境。

0: 的这种监控指标啊，还有这个环境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病毒高发期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勤通风，
2: 嗯，
0: 因为这个密闭的环境容易这个滋生咱们的这种病毒的累积，
2: 嗯，
0: 啊，要建议这个每天去通风两到三次，
2: 嗯，
0: 啊，每次的15分钟到20分钟哈，这样的话就容易这个稀释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空间里的这种病毒，
2: 嗯，
0: 哦，然后湿度也是很重要的哈，
2: 嗯，
0: 湿度要保持在40%到60%这个百分比之间，
2: 嗯，
0: 太低的这种湿度，它就容易这黏膜的干燥啊，然后这种咱们鼻子里的这种纤维毛的摆动，它就会降低，这样的话，
2: 哦，
0: 对我们的这种机械的这种通过这种毛的摆动引起的这种机械的这种排痰，
2: 嗯，
0: 排病毒，它就。不是很友好了。
2: 哦，就是屋里头湿润一点。
0: 对，湿润一点。
2: 哦，这可能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这个就是呼吸道疾病相对多发的一个原因，咱们比较干嘛。
1: 就是，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
2: 嗯，
1: 另外保持相对的空气湿度。
2: 嗯，
0: 对。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史大夫要给我们科普，如果你遇到了这个，你觉得是普通感冒的情况下啊，别觉得它是普通的，然后你呢是有这个症状的，最好还是及时去医院就是看一下。
1: 哎，这第一时间的我觉得就医还是最科学的啊，
2: 嗯。对，然后如果你要打算就是在家里头呢先调理一下的时候，要密切的关注，如果出现了像发烧啦，或者说是胸闷胸痛啊这些症状呢，也是及时要去医院。然后平时的话多喝水，注意休息，然后家里呢别太干，然后注意通风，这样可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相对来说
1: 会更健康
2: 多。
0: 哎，对的对的。
2: 好的，也感谢咱们这个史大夫啊，就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哎，
1: 辛苦史大夫。
0: 哎，辛苦大家。
2: 嗯，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9: 你是在接受

0: 停车站是
1: 小四的小车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

0: 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务做得不错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7: 我是徐雷。
1: 嗯，今天请您是中医院的这个石大夫啊。
7: 嗯，
1: 你说啊，你过去有句老话
7: 啊，
1: 坑坑坑干不过哼哼哼，是吧？就是人呢，就是矫情一点。过去讲话说囔囔不喘一点，歇练一点，不是啥坏事儿。
7: 哎，
1: 所有的大病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是吧？
7: 反倒是那种所谓的啊，特别皮实，
1: 没事我扛揍，
7: 这样的人就是。你就经常会有大病。
1: 那你看，你们说你这家真能干，坑坑的。
7: 嗯。
1: 最后哎，没啥地，身体老好了，撂倒了，
7: 嗯，
1: 是吧？那都是平时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啊。
7: 对。
1: 这个记住，永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7: 嗯。
1: 啊，要想干革命，你就把本钱准备好啊。
7: 哎。
1: 本钱什么是健康？
7: 对。
1: 好吧。我们回到这个咱们最近这一段的这个一些大事情啊。
7: 嗯。
1: 延吉市呢多部门联合的夜查啊，这个果然呢查出一些不同的情况。
7: 嗯。
1: 近日呢，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延吉市公安局出租车派出所、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延边铁路公安处、延吉西站派出所集中开展了交通运输市场的夜查行动，重点整治高铁周边的网约车非法运营行为以及市内出租汽车违规经营等不文明不规范的行为。
7: 嗯，当天晚上呢，联合行动组啊调配了两组执法人员，在延吉西站周边的重点路段呢开展全方位的排查整治。执法人员呢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

0: 网疑似非法网约车呢是逐一排查，严格核查车辆运营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等相关的证件，精准甄别非法营运车辆，坚决杜绝黑车上路营运。
1: 另外呢，针对出租车，执法人员呢重点检查驾驶员的规范经营情况，对在高铁站的出站口、候车区等违规揽客拼客的出租车驾驶员，对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擅自提高运价等违规行为，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处理。
0: 嗯，这次夜查行动啊，共出动执法车辆是5台次，执法人员呢是20人次，检查巡游出租汽车是40多辆，查处呢非法网约车6台，同时啊查处出租车违法违规行为是1件，对15名出租汽车驾驶员开展规范经营指导和警示教育，督促从业人员严守行业管理规定，自觉文明合规的营运。
1: 嗯，说到这儿多聊两句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延吉市的出租汽车啊，这个运营资质呢到2026年的12月31号将全部截止。
0: 嗯，
1: 这应该我们倒个线头啊，从前说是从原本到2023年12月31号止，是在2019年第二次集体换车，在期限内换完之后给增了3年。
0: 嗯，
1: 有一增一年的，有没增上的，有增2年的，有增3年的，不同。但不管怎么着，到今年的年底就是一刀齐了啊，就是2000年，大家从最高的是33000吧，最低的27000买的是经营权。2004年1月1号开始实施，到2026年12月31号结束。啊，就说我这意思什么？这话呢？为什么把这线头倒回来说呢？就是我们都经营这么些年了，我就跟你说啊，我一直强调一个问题：把延吉市2686台出租车都给徐雷，你一个人让你一个人经营，你跟我经营一台赚的钱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的投入产出比基本恒定，还得说你保证安全运营的情况下啊，在保证安全运营的情况下，你的投资和收入是基本恒定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发财的买卖，我们都干了20几年了，有的干小30年的了，就是永远老张就愿意这么聊天啊，就是碗边那饭粒儿永远吃不饱人，别耍那些小心思小诡计，你说临情末了临情末了帮人家罚你3000-2000的，你说你这玩意儿不难受吗？是吧？你像我前一阵的，我有一天我出去没开车啊，我打了个车，说实话心里是极其的难受。我觉得吧，我要投诉呢，你这是煮豆燃豆萁了，是吧？我不投诉吧，我也确实是很憋气。这哥们我上车去哪儿，我说去哪儿，帮把我装车上了，回头到前面拉一个，回头到前面又拉一个，并且是送完这俩人之后再送的我。尽管他的路线的分线呢不是很远，但是我6块钱足以到家呀，是吧？给我整了12块钱吧，是14块钱，我忘了。
0: 啊，
1: 我说哥们，
0: 这不符合拼车。
1: 我坐车还不愿意坐前头，我永远坐在后面，然后就是旁若无人，就像我不在车上不存在一样。拼车可以，但首先有个条件，两个条件：第一，征得第一乘车人的同意。你说我是干出租出身的，我能不同意这事儿吗？我又不着急打针，也不着急吃药，是不是？我也不着急上吊的。你说你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行，但你得拿我当个人啊！
0: 对，
1: 我又不是空气。
0: 嗯，
1: 啊好，拉一个送完了，但一转身又拉一个。这点儿也好。然后最后把我送家了，我说这么多钱，12、14我忘了。我说你这不对呀，兄弟。我说你看我还在里坐呢，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啊。但是我一分钱没少，我都给他了。我说你看，如果说我投诉你，这车上监控一定要办。人呐是这样，你这福祸无门，为人自招。没事你别招咱惹祸的，就是把年轻人末了这点时间呢规规矩矩的干完，然后再告别这行业，是吧？或者你继续干，像这个咱们重新开始，从打锣鼓另开张，是吧？就是别给自己找麻烦，是吧？
0: 对，
1: 你看这个稽查查到那投诉你，你说你一天你那活能干消停吗？是吧？就慢慢来，好好整，是吧？大半辈子了没挣着，你就没挣着了，最后这你再使那点心眼，不仅挣不着还容易打点儿啊。
0: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告一段落。
1: 好，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16:30，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往事如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

0: 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

0: 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 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

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就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十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那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

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三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这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

0: 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
1: 药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是
2: 这个血压呢还是高的，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0: 嗯，
2: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

0: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1: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0: 啊，哎，明白了，明白。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0: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0: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3: 哎呀，你看这打着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3: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你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3: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 主要它有糖尿病。

0: 哎呀，具体他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0: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0: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了，
1: 嗯，
0: 他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0: 哎呀我看见他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他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他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啊，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
2: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1: 啊，
3: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1: 嗯，
3: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嗯，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1: 嗯嗯。
3: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1: 嗯，
3: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1: 嗯，
3: 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1: 嗯，
3: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啊。
3: 哦，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嗯 嗯, 嗯，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3: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1: 嗯，
3: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嗯嗯嗯，挺瘦的。嗯，
3: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
1: 嗯嗯
3: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1: 嗯，
3: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3: 虽然还不像

0: 人家那样香蕉片那么好吧，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0: 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你看你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你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0: 哎，好，林老师，
1: 嗯嗯，
0: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1: 啊，
0: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1: 嗯、
0: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
1: 嗯，
0: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1: 嗯，
0: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1: 嗯嗯，
0: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1: 嗯，
0: 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1: 嗯，
0: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0: 啊，听说。啊、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它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
2: 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2: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2: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2: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2: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2: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2: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2: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1: 嗯嗯，
2: 这后来呀。

0: 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1: 嗯嗯，
0: 尤其是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0: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最关键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毒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系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啊，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啊，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一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0: 嗯，
1: 啥地方转一转，要走一走。
0: 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
1: 嗯、好，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3: 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4: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4: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4: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4: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3: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3: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5: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曾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贝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
1: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占之 63.6%，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45.5%、 24.7% 和 22.5%。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0: 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祈祷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
3: 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每天一点冷知识，你知道洗一次澡应该用多少沐浴液吗？一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昨天看了一下，也是非常的惊讶。正确答案是少用或者是不要用沐浴液，因为大多数的沐浴液它都是属于化学合成洗涤剂，长期过量使用呢，会被身体吸收过多，引发干燥、过敏性皮炎等等。大家尽量选择没有太多香味、功能简单一点的沐浴露，每次用一元硬币大小就好了。来听任贤齐，想你了。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你抽的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们再见咯。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Jazz， 这首 I Will Be There。

0: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清楚了这个概念之后，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生活、情感还是工作都一样。来听张信哲，做你的男人。
1: 冬

雪花牛肉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肉质中漂亮的白色大理石纹路而著称。但雪花牛肉看似它是瘦肉哈，其实内部缀满了白色的脂肪花纹，脂肪含量几乎达到一半，也就是说一口牛肉里面几乎有半口肥肉，跟五花肉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所以各位正在减肥的朋友，别以为说牛肉可以随便吃，但是雪花牛肉里面可藏着不少的隐形油脂，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咯。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张玉琪 Baby Don't Cry。

你都走过来了，事情过去之后你再回忆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把握的事情呢就降低一点期待值，提前写好计划清单，改改自己焦急的性子，对人对事呢多沉稳一点，任何关系把握好分寸，相互尊重，相互对待，多一点独立意识，不去太依赖一个人一句话的承诺，做到这些，我想大概你的那些坏情绪也都会好起来吧。来听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也试试说出来进修，玩一玩乐队之外可以玩的一些东西，放飞一下自我的画风。果真从苏打绿时

时期出来的他，格鲁确实改变了很多，譬如说苏打绿时期那些小清新的风格，至少在他后来的单曲当中几乎是烟消云散，你能感受到编曲上有更加大胆和激进的想法。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会创作的歌手更愿意脱离唱片公司，脱离乐队去做一个独立音乐人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享受到一个人在音乐

0: 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丽的《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是他继《忘记拥抱》之后再度和张简君伟合作，在当时他还拿到了十大金曲奖，作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据说当时去看这个电影的人大多数是泪湿一袋纸巾出来。你当时去看了吗？我是在家里面看的。有一些点为什么会说非常泪目呢？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还是会有这样的彼此错过的故事吧，所以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联系到自己的故事，当时被感动的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呢？来吧，好好珍惜当下才是。

英国一项研究说，拆快递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人们在看到新鲜事物的时候，大脑的新奇中心就会被激活，做出反应，加强相关的长期记忆。这样的话呢，还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这种和上瘾有关的神经递质会让人感觉到开心和满足。我是夏木静，来听张栋梁。当你孤单。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黄天霸打了败仗，这些人一路上走着，心情非常沉重啊。回到店房之后，就进了屋，在这一坐，吩咐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赵壁把这茶壶拿起来，这茶壶嘴里边那茶叶把这壶嘴给堵住了，今儿是有点别扭。哎呀，我说政委，咱别在这帮着好不好啊？说两句话。怎么着，打一个败仗就这样了，一蹶不振了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哪行这样啊？啊！你瞧，茶叶吹掉了，水不就倒出来了吗？啊！都不言语，

0: 庙里边啊，有一个中年的尼姑，还领着两个十七八的小尼姑。那你们都绷着脸干嘛呀？啊？那就不行，想个主意吗？这么的吧，咱先吃饭，酒席宴上都多喝点啊！马上吩咐店小二摆上一桌酒席，酒菜摆上之后，照壁把酒全都给斟上。来，咱先把这酒干了啊！别看咱们让窦尔敦把天霸的头巾给搂下来，搂下来了，咱们还没办，明天咱们还比拳脚呢，对不对？先干一个，干！说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谁有高招，谁有主意，都献出来。官太说：“下一步，那就看明天了。黄天霸是对，明天我跟他比拳脚，我肯定能赢他。
1: 老兄弟，赶明儿个你跟他比拳脚，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怎么办呢？
0: 赢不了，赢不了我就死在连环刀的山下。哦，你死这儿，你死这儿之后，这御马不是也没得走吗？啊，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呢？你可别忘了，你跟着我们这一圈里头你是头儿。哦，头自个儿先死了，不管手艺人了，有那层道理吗？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1: 我说怎么办，大伙出主意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谁能出谋献策？
0: 朱光祖在旁边捻着自个儿的小胡子儿，一言不发。
2: 我说呀，哎，多余跟他比武。
0: 哟，
1: 光祖，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咱们干嘛跟他比武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连环道，我倒在连环道中山寨找到窦尔敦的住室，潜入他的室中，我手起一刀给他来个身首异处，让他脑袋掉了。
1: 脑袋掉了明天他还比拳脚吗？
2: 啊，脑袋都搬家了，这御马他们就得过来了吗？
0: 哟，我说光祖，
1: 你这话说的可真利索呀。
2: 啊，这连环套可不是当年施大人居住的那德州公馆。你以为你受黄龙基的委派去刺杀施大人，到那儿就能到施大人住室窗根外头啊？他不那么容易。
0: 赵壁一说这句话，朱光祖那个脸色当时就变了，
2: 不好看了。
0: 为什么呀？赵壁这句话杵了朱光祖的肺管子了。这朱光祖啊，当年在德州的时候，曾经受霸王庄大庄主黄龙基的委派，夜入德州公馆刺杀过施世伦。正是由于在那次刺杀施世伦的过程当中，朱光祖被擒，才认识的施大人。后来朱光祖是弃暗投明，当了官差了。这段往事啊，朱光祖不愿意被人提起。可今儿个呢，赵壁偏偏是你哪儿疼我捅哪儿。俗话讲，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赵壁偏偏揭了短说，朱光祖心里边不痛快，脸色就变了。
2: 少爷，您可别这么说。我看的连环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能夜入德州公馆，今天我就能夜入连环道。别说他三道寨墙，我想他就是六道寨墙八道寨墙也不在我的话下。
1: 慢慢慢，光祖，
2: 哈哈，大话不是吹的，泰山可不是堆的，罗锅腰不是微的，这八里眼不是 K 的。你说你怎么的，你能夜入连环套？黄天霸身上带着腰牌，白天进连环套那三道寨墙上去如此之难，差点没让窦尔敦把他给乱刃分了尸。你晚上自己一个人腰牌也没有，你就想过那三道寨墙，你就想进

0: 寝室把他杀了，那窦尔敦也太饭桶了。光祖，你这种精神可嘉，我挺佩服你。不过此计不行。朱光祖说我准能行。朱光祖跟赵壁也较上劲儿了。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琢磨了一会儿，哼，光祖啊，你要真想去的话，好，我佩服你，那么你就来一趟，我先敬你一杯。说着话，他倒上酒了。我这杯酒，先祝你此去顺利，一壮心色，怎么样？好，干！关祖啊，我跟你说，你这回到连环套里边要探山呐，有三种可能啊。您说哪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能把这头道寨墙混过去，混到二道寨墙就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之后你就跟人家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你就进不去了，最后你自个儿就回来了。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第二种可能啊，你混上去了，三道寨墙你都过去了，倒在连环套的中山寨被人家窦尔敦发现了，这一伙子贼就把你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看师傅好又跑回来了，也许呢你就被人家捉住了，这就是第二种可能。嗯，第三种可能呢？第三种可能啊，你也混过三道寨墙，这帮贼呢也把你围起来了，你没跑回来，你也没被人家捉住，当时窦尔敦传了一个命令，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你给乱刃分尸了，把你剁烂糊了。第四种可能呢？没有了，就这三种可能。哎呦，我说赵爷，你这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你把我看零碎了。我就这三种可能，我就不可能有第四种可能。我倒在连环道中山寨，我万一要潜入到窦尔敦的卧室之中，我手起一刀把窦尔敦咔不拉碴我给宰了呢，不可能。光祖啊，那窦尔敦人称铁罗汉，那是绿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位啊，他能那么容易就被你给宰了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他早就被别人宰了，他也不能少得罪仇人，非得等着你这刀啊。那可不见得，别人杀窦尔敦，他未必具备我这身本事，我这身轻身术。
1: 是，
0: 你这轻身术我知道，光祖，分给谁用？你要给窦尔敦用，大概有点不灵。那我要是灵了呢？
1: 您要是灵了啊，
0: 嘿，我照表，黄天霸给他敬酒，周围这些个弟兄们也都给朱光祖敬酒。这酒喝到半酣之后，朱光祖站起来，把酒杯往旁边一推，各位，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我都有什么别的。朱光祖一转身奔后边去了，这边众位弟兄就今天被窦尔敦这一钩把头巾搂下来，咱们大伙心情就够不好的了。您怎么今天刚才跟光祖说这样的话呢？啊，光祖那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这不是诚心跟他枪火置气吗？你撵着他上连环套，那能行吗？嗨，我这叫激将法，我要不激他，我怕他走。

0: 一天呢还要吸两遍氧气呢。
1: 嗯，
0: 三个月前嘛，不想吃东西了。
1: 嗯，
0: 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嗯、一闭上眼睛啊，哎，就出现那个牛头马面的乱七八糟的在眼前晃悠。
1: 哎呦！
0: 我就感觉我活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
1: 嗯，
0: 我活不了几天了，赶紧的给我准备衣服吧。
1: 哎呦，
0: 嗯，我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吧，也就是，
1: 嗯，
0: 然后吧，我告诉我儿子，工商银行里还有7万块钱，
1: 哎，
0: 你和你哥，
1: 嗯，
0: 一个人分3万，
1: 嗯，
0: 给你姐姐留1万，
1: 哎呦。
0: 这是你爸给我留的过河钱。
1: 嗯，
0: 孩子一听我说这话，
1: 嗯，
0: 就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呀，叫做什么低什么症，我也说不好。
1: 嗯嗯，是心衰啊造成的低氧血症啊，缺氧了，就是说啊，血氧饱和度啊不足了，很危险了啊，很严重。嗯，
0: 哎呀，说什么说我随时都会死。
1: 嗯，
0: 所以后来吧，哦，医院也没有啥好办法。
1: 嗯，
0: 哎，就和孩子说呀，不行就回家吧，让人嘛老在家里边吧，出个激励。
1: 嗯，对对对，是啊。
0: 嗯，我老儿子吧也不放弃呀。
1: 嗯，
0: 就拿着我的这个病历到北京招那个专家去看。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吧就给我带回来了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对对，
0: 哎，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肚子胀的都吃不下东西了。
1: 对，
0: 瘦的都皮包骨都脱相了。
1: 嗯，脾胃
0: 每天呢就喝的米汤。
1: 嗯，
0: 那个药拿回来当天晚上吧就让我吃了一顿。
1: 哎，绝呀，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那么重，低氧血症也很明显，那么西医院让你回家说明光靠死药啊救不了了，那么但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啊3天就知道吃饭，知道饿了啊，能喘上气来了，也能睡着觉，这就是活药啊。参香救心去余毒，参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起死回生，用在你的身上啊一点不为过啊。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吃了快3副药了，你听我说话，现在说话怎么样，也不水肿了。哎呀，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嗯
1: 嗯，
0: 睡觉吧也睡得特别好，嘴里边嘛也不像以前苦了吧唧的了，
1: 嗯，
0: 也像吃饭了。这3个月呀，
1: 嗯，
0: 我长了快6-7斤了。
1: 啊，长肉，好啊。
0: 嗯，长肉了。嗯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几天大儿媳妇就说呀，妈，你给我们那个分的那个钱啥时候给我们分呢？这儿媳妇惦记着给他分钱呢。
1: 嗯，
0: 我就和儿媳妇说，那是你爸呀给我留的过河钱，我不死我不能分
1: 啊，哎，拿回去。
0: 是啊，我和你说，
1: 啊，
0: 高主任，我这心脏好了，
1: 啊，
0: 耳朵也不背了，记忆力也好了，
1: 嗯，
0: 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呀，啊，高主任呢，你说。
1: 嗯，神奇吧啊，你看好不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分钱这个事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吧，不用听啊后人的，你能活过来啊，这就是活药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的固本培元之力啊。啊，它不光能滋养你的心肌细胞啊，还能调理好全身的机能。你想啊，心脏一旦好过来了，全身的供血不就足了吗？啊，供到耳朵里面，你不就听见声音了吗？记忆力也好了，吃饭香，睡觉沉，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

0: 全面恢复的好转表现。你看你都81岁高龄了啊，能从啊2度以上的心衰呀。
1: 高主任，谢谢，太谢谢你了、
0: 啊、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嗯、
1: 再见、
0: 嗯、
1: 高主任。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
2: 准备全歼敌人。敌军相信了假情报，日伪军奔向三元堡，走在中途二密，遇上了革命军的伏击。枪炮一响，敌军慌乱起来。狼崽子邵家奎被苏建梅的枪子儿打中，因为打偏了，只把肚皮划开，肚肠子出来了。邵家奎疼得用手急忙吹肠子，没法还击。日军小野指挥战斗，两战东边阵地，可是东面高地的火力越打越猛，把鬼子第一轮冲锋给打下来了。他又重新组织，质子这个女特务她上哪儿去呢？溜了。战斗刚一打响，美质子多精明啊，她一看这形势，准知道上当了。她问送情报的那个叛徒，这是你安排的？叛徒郭岩吓坏了，哆哆嗦嗦说，这个我通通的不知道，我是只管送信，别人让我送的。
3: 你只管送信？哼，我只管杀人。
2: 他掏出小手枪，压上子弹，啪啪啪，三枪打死送信的叛徒，命令他那伙人快撤。这伙人都骑着马呢，一个个拨转马头就跑，才保住了狗命。革命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有战士向杨靖宇报告，报告军长，在战场上发现伪军头子邵家奎，死的活的，报告，半死不活的，走，看看去。他大步走在前，后边跟着苏建梅、金淑梅及警卫员一起来到沟沿儿这，一看邵家奎正在那倒气儿呢。杨靖宇看看他狼狈相，问：“你是邵家奎？”“邵家奎。”抬头一看，眼前个大个的，人高马大，头戴狗皮帽子，帽衫啊扣在后边，一身灰布棉裤棉袄，威风凛凛。
4: 我是你是杨司令？
2: 是我，
4: 杨司令，我一直想抓你，没抓到，现在倒被你抓了。
2: 我不抓你，我只想问问你。你一手制造了血洗三姓屯惨案，你是咋想的？
4: 战场嘛，杀几个人算什么？
2: 那不是战场，那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4: 可他们通共反满抗日，
2: 所以你就烧屯子，奸污妇女，杀人，连孩子都杀，是吗？

0: 么抗日不对吗？只有你当汉奸才对，汉奸卖国贼的威风。杨靖宇率部队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发，直奔蒙江县纳尔轰。纳尔轰是个地名。再说特务头子美智子带领他的别动队常素云从战场上溜掉，一路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常素云问组长，我们去通，急忙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到大门外迎接。见了面，美智子一通报名姓，少本良是诚惶诚恐，躬身相让，把美智子迎进院内，到客厅让座献茶，送上热手巾把，又把别动队的其他成员让到别的房间，由参谋长安排人招待。邵本良问，不知长官此行有何贵干？
1: 我是前来报丧的。
0: 嗯，此话怎讲？
1: 邵家奎你认得吗？
0: 岂止是，好一会儿才伏案痛哭。侄子啊，邵奎呀，你怎么走了呢？你那日本军校不是白念了吗？你这一死，我可咋向我大哥大嫂交代哟？我不该派你去哟。
1: 看他连哭带墨迹的差不多了，参谋长胡天一递过来一条大毛巾说，请旅长大人节哀顺变吧。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侄少爷这是为皇军尽忠，为满洲国效力捐躯的，他这是为大东亚共荣圈上献上一个花瓣啊。邵本良擦擦眼泪问，
0: 美智子小姐，这是怎么发生的战斗？怎么竟然打到我家门口来了？
1: 美智子冷笑说，我也正要问呢。二密，距离你的旅部不远，那么近的距离发生那么一场大战，你的一个加强营，皇军的一个整编连队损失殆尽，难道贵旅就一点儿都不知道消息吗？
0: 一句话把邵本良问得没词儿了。
1: 他怎么没听到消息啊？二密方向打得那么激烈，又是大白天发生了战斗，早有好几波侦察兵向他报告，谁打谁他不知道。
0: 胡参谋长建议再派人去详细探听个明白，被邵本良给阻止住了。别去探了，探明白了咋的？就算是小鼻子挨揍了，谁知道是哪伙柳子干的？难道你还打算伸手咋的？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他又没来打咱，装傻吧。
1: 他采取的是明哲保身呢。
0: 邵本良又投身日寇，肩盘上多了个星，成了73混成旅中将旅长，驻守三元堡，监管通化省的防务。他知道保存实力的重要性，军队就是他升官发财的本钱，为日本人效劳也绝不做赔本生意，所以一般的战斗他能不打尽量躲开，尤其是他避免跟胡子交手，一来他是胡子出身，都是同行，二来啊也怕得罪人太多对自己不利。所以今天二密战斗，他虽然听到信儿，却装聋作哑。
1: 你跟姓邵的这梁子算结下了，我不报此仇誓不罢休。来人，给我集合队伍，杀奔二密。
0: 他一怒之下要找杨靖宇拼老命，被他的参谋长给拦住了。参谋长说，且慢，请旅长暂息雷霆之怒，我看现下出兵不是时候啊。
1: 邵本良最相信他的这位参谋长，平时总是言听计从。这位参谋长姓胡，名叫胡天一，是算卦先生出身， 邵本良

0: 当年拉柳子当上土匪的时候就跟着他。在胡子帮里啊，他当师爷，胡子里的行话叫拔朵的。因为这位胡先生卦算得特别灵，六爻金钱马前克，能算人的吉凶祸福，未卜先知，算过去未来之事。邵本良相信这个，就把这位胡先生请到柳子里当活神仙供着。每逢出去打劫，总是请胡先生先算一卦。他说当去则去，他说这一趟财运不大，或是黑道日不宜出兵，那就是送到嘴边的肉邵本良也不吃。邵本良被收编后当上奉军团长，这位胡天一就当上了团参谋长，邵李春风的推背图，明朝刘基刘伯温的烧饼哥，哪个不是算的军国大业？我虽比不得古人，也学得古人，夫人太太们找我算卦，也就是消遣，说几句好听的，宁可得罪旅长的贵宝卷，我的卦灵不灵，说的话准不准，唯有旅长一个人知道就行了。让他这一番破解，说的邵本良深信不疑，依旧对这位瞎参谋很信任，逢大事必问。今天他又出兵去打杨靖宇，被胡天一这一拦挡，他瞪眼说：为什么不行啊？胡天一又闭上眼睛掐坐了一会儿说：今天真的不宜出兵啊，今儿是个犯红杀的凶日子，石少爷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万不可意气用事。二弟的胡说八道把邵本良这一肚子怒火还真给平服下去。这时一直坐在旁，他不在二秘还能在哪儿？莫非他还会得寸进尺来打我的三元谱？美智子说：这倒也未必可知啊。这位胡参谋长一拍手：皇军女长官提醒的对，我们是不得不防啊。邵本良一拍桌子：他敢，老子正找他不见，寻他不见，他要敢来，我必叫他有来无回。美智子说：你怕他来，他未必会来，当你不想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真的拜访拜访你。共军的游击战术就是行踪不定，我就不信有人敢在我老虎嘴上薅胡子。麦智子说：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冲杨靖宇来的，我打算先派人去刺探一下，等有了确切情报，那么咱们就来个双管齐下，我负责搞掉杨靖宇，旅长可趁革命军混乱之际出兵一举歼灭他们，这样保证大功告成。邵本良撵着人当胡没说话。这位胡参谋长说话了：对对，还是皇军的办法高明，那你先算算这招能赢吗？
1: 不用算，准赢。
0: 麦智子说：那么我的人就在狼少个助手，我们的情报怎么送出来呀？美智子说：我怀疑他送的假情报，不用灰狼，我这也有办法保证叫杨靖宇全军覆没。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
2: 疏通堵塞，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
3: 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在医学讲的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吧。有不少的眼科患者跟我讲，哎，您看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以后，哎，这眼睛就是啊跟过去啊这个吃的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眼睛比以前要亮，这个眼睛比以前要舒服、要水润。哎，这就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年龄，啊，咱也就叫他老刘吧。这个老刘啊，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身体体质不错，酷爱运动和锻炼，啊。60来岁，刚从单位退下来，时间不长，啊，但是呢，这个自己呀，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在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哎，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

手擀蜡啊。说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两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一下子啊，打了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三两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起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的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两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啊，当时不觉着，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啊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它有出血，而且这种出血啊，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入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的加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儿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呀、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专一呀 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找高血压的大夫，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用药。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5000多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见效，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哎，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俩疗程，他感觉这眼前的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知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呀、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呀，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六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

师啊，啊，这就是专业呀、啊！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物。

0: 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哥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3: 哦，是吗？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我是辽宁锦州的。
3: 啊，锦州的啊，欢迎。
2: 那我当初啊，我买了6个疗程的富明十八单。
3: 嗯嗯。
2: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我非常感谢导师，也感谢这个富明十八单这么好的药。
3: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啊。嗯。
2: 那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3: 哦，高血压眼病，嗯嗯。
2: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的黑影挡着。
3: 嗯。
2: 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啊，
2: 还有
3: 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气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但不能说每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啊，
2: 真是这样，真是，
3: 哎，
2: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之内呀，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看能看清了。哎，超过1米多了，2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
3: 啊，
2: 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硬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
3: 哎呀，你看，
2: 啊，这走近了。
3: 嗯
2: 啊，脸对脸，这一说话，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3: 是是。
2: 啊，这不是后来吗？那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富明十八单。
3: 啊。
2: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刚用2-3天，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比以前亮堂点儿。
3: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
2: 嗯，
3: 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
2: 嗯，
3: 对不对？
2: 对
3: 啊，哎，好，嗯，
2: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到7天的时候吧，
3: 嗯，
2: 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上的黑影变小点了。
3: 嗯，
2: 啊，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着一直用，
3: 啊，
2: 用到1个疗程吧，还感觉，
3: 啊，
2: 哎呦，蚊子没了，
3: 哎，
2: 没有了，够飞了。
3: 嗯，
2: 这黑影啊也变得更小了。
3: 啊，
2: 你说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3: 对。好，嗯嗯，
2: 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
3: 嗯，啊，
2: 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
3: 嗯，
2: 看东西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3: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对了，
2: 心里都高了，亮堂啊！这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
3: 嗯，
2: 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
3: 嗯，
2: 都能看清了。原来
3: 啊，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2: 我老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
3: 嗯，
2: 咋做呀？
3: 你看啊，
2: 根本都做不了。
3: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嗯，
2: 是，现在用了5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6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
3: 啊，
2: 效果非常好，
3: 嗯。
2: 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
3: 嗯，
2: 都正常了，就看。

0: 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量的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1: 啊，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0: 对，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也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
1: 哎，
0: 这
1: 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0: 对对对，真这样。
1: 好，
0: 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也好、
1: 啊、
0: 心情也好，这也能出门了、
1: 哎、
0: 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
1: 哎、
0: 这我都能行现在。
1: 啊，好好、嗯、
0: 哎，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不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3个疗程，还剩3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6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这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哥，我就想还买3个疗程，挣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也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活我活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们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专病专治，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呀、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部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呢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啊哈、啊，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1: 哎，
0: 嗯，
1: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你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病哥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0: 哎，对，好的，好的。
1: 行，
0: 那就谢谢您，我听您的。
1: 哎，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哎啊，你好。
3: 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沈阳的朋友，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1: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1: 嗯。
3: 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她用的挺好。
1: 嗯。
3: 她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1: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1: 嗯嗯，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还是国药管制的。
1: 对，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1: 啊，
3: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1: 啊啊。
3: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1: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3: 是
1: 啊，眼底视神经萎缩、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3: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1: 哦，
3: 这眼皮硬啊，发胀疼。

0: 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看东西自己看不全呐、
1: 你看看，哎呀，
0: 啊，
1: 这也
0: 是。
1: 是
0: 啊，你说我吧，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1: 对，是的，啊。
0: 啊，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1: 啊。
0: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哎，我着急呀、啊！啊，
1: 哦、
0: 我寻思那个你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哎呀，首先说呀，你这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的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他比正常的咱们是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些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
2: 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不是，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啊。
3: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啊，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然后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啊，眼底还出过血
1: ，
3: 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1: 还玻璃体混浊，
3: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你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眼病的，
1: 哎，
3: 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6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6个疗程就剩3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1: 啊，
3: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1: 哦，
3: 你看我现在这，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换眼换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哎，
3: 确实，这次啊，算是
1: 包复明18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3: 是是 是, 是。
1: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3: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1: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
3: 程？
1: 6个疗程
3: 啊，还有3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1: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从3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后边这6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6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3: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1: 好
3: 啊，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高老师。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7-4平的。
0: 啊啊、
3: 哎呀，就是那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6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这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就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6个疗程，那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0: 是吧？你
3: 看
0: 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000-6000，是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0: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啊，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000-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也不是说在您这儿，也就这个节目眼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啊。
3: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过来看好。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难受啊、
0: 哎！
3: 眼睛又……
0: 那就是啊，那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啊，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儿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0: 哦，客气客气啊！
4: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是啊，
0: 看看
4: 哎，有点缓解、
0: 啊。好，
4: 哎、就是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0: 啊，好。
4: 用到6-7天的时候。
0: 啊、
4: 哎爷爷啊，这下来了，
0: 啊、
4: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子，
0: 啊，
4: 查了16-17了，一个眼睛16-17了，
0: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4: 是啊，你感觉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4: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0: 啊，好，
4: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2疗程的时候看东西。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哎，恢复正常了。
0: 哎，
4: 能看到东西了。
0: 你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
4: 是
0: 现在呢
4: 啊、
0: 嗯，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4: 啊？
0: 嗯、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富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4: 对 对。
0: 第二。你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分泌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4: 这就比啥都强，
0: 是好事儿啊！
4: 对对对，
0: 嗯，
4: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4: 想再订点哈，给我儿子，给我儿子订，
0: 给你儿子订，
4: 嗯，
0: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4: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近了。
0: 啊啊啊！
4: 他是开完了，他是开那个出租的。
0: 啊啊！
4: 我寻思他的眼睛，眼睛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0: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职业特殊。
4: 是
0: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呀、啊
4: 嗯？
0: 那可真是。
4: 对
0: 啊，
4: 嗯，
0: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

0: 这样的人都知道，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的哎，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叫停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1: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呀，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要的是国药准字啊。
0: 对，
1: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糟糟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看东西吧变形，
0: 哎
1: 呀，这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啊，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啊，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
0: 哦，这是个问题。
1: 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
0: 回事。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复明18
2: 不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

0: 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
2: 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漫游翁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这个，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呀？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呀，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说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看现在咱们这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七十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目，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治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还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

0: 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
1: 联合窦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购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窦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啊！
2: 说实在，我是这个富民十八单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2: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0: 嗯嗯，
2: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0: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

0: 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1: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0: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1: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0: 嗯，
1: 我们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0: 好几种眼病啊。
1: 那时候眼压高，眼压最高前的达到41-42个呀。
0: 哎呦，你看看，不是低。
1: 是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圈，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还呕吐，半月
0: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了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啊，再这么下去啊，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1: 是，你说对呀、
0: 哎，
1: 后人出现有玻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力下降，完、出现那视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0: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胞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1: 对，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呐。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眼压15-16个，眼珠部胀乎疼了，瞅灯没有光圈了，玻璃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了。
0: 哎，
1: 视野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搀的，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0: 都行了，
1: 是，这回越用越好。这六个疗程还两台的用完了，现在好着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0.5，右眼达到0.7了，挺好。
0: 0.05变到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
1: 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
2: 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您看看啊，好，
2: 是，我就是种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种了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现在这不是种了2.5个月了吗？
0: 啊，
2: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0: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2: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的邻居东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0: 对，
2: 你这现在看着电视啊，
0: 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
2: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报名就能给我报上了？
0: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2: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哎，再见。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 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民十八单生产。

0: 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渔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
1: 老师，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2: 哎，
1: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2: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1: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2: 好，我这不64嘛，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着都像是水波纹似的。
1: 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
3: 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18单这活动啊，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3: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哦，你妹妹要用，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呢，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4: 哦，那我用点那复明18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能降的吗？关键眼前的小，
1: 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呀、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4: 啊啊，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
1: 那眼病都见过啊，您给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5: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1: 夜盲症。
5: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这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
6: 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你说讲的是爱情，不如说它讲的是青春。

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当沉默发现妖姬才是最后那个人时，妖姬却也消失在人群中。于是他尝试在电波里说，请开车的听众帮忙打开双闪，告诉妖姬他在找他。就在他嘲笑自己现在已没有人听电台时，全程亮灯的地方都在不停地闪烁。也许别人对这一幕不会有什么感受，但身为电台 DJ 的我却感动到落泪。从最早的来信，到后来的短信，再到现在的微信，一路走来，感谢有你们陪在我身边。

你在终点等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记住了小荣的一句话，只有心中有爱，节目才会有爱。是的，回想当年怀揣梦想走进直播室的激动和憧憬，反思自己现在还留有几分真诚与爱。也许无数和节目无关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消磨了我的热情，但那都不能成为借口。借用书中的话，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会让你付出代价，但最后这个完整的自己就是上帝还给你的利息。我是丁兰，我会和你一起努力。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20世纪80年代，在西洋音乐及民歌运动的双重音乐大潮影响下，台湾大学校园民歌风气盛行，音乐人才辈出。那时正在读大学的林之炫遇到了一位音乐老师，发现他难得的好嗓子，并开始教他唱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唱得这么好，从此他走上了追寻音乐梦想的道路。

单身情歌。23岁那年，由于共同爱好，林志炫携手李骥加入一家唱片公司。可是不被重视的他们一直没有什么工作，于是黯然解约后，两人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虽获得了掌声最多，但主办方却认为他们是签约歌手，取消了资格。于是夜不能寐的李骥提笔写下了一首《认错》，点将唱片慧眼识珠，和他们签约后于1991年发行这张专辑，并最终以百万销量成为当年台湾销量最佳的专辑之一。

蒙娜丽莎的眼泪。曾有人说金曲奖欠林志炫一个公道，他曾七度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却七度失意而归，这不得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好在事到如今，林志炫终于看淡，他表示更在乎的是我的音乐可以让大家听几十年。是的，我们闻到了你的香水，也看到了你的汗水。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忘的梦。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奴鲁啊，自幼这人就拧，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奴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哎，宁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得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呆！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你们是轮番斗一个人呢，即使把他生擒活拿，你们脸上也不光彩。马上派人来吧，本格格要陪他分高低论上下，哪个过来战我？哎呦，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行哎，大辽国善出女将啊，在这方面比大宋朝那要强得多得多呀。您那女人骑马射箭都有两下子，就随便拉个老太太快马如飞，就那八九岁的小孩铲骑着战马在沙漠上奔驰，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劲儿。再这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啊、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出落得跟水仙花相似。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宋江问左右，各位贤弟哪个出阵？连问三声无人答言。什么原因呢？你们怯阵了不成？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壳，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五官长得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这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的话，呆。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的？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的。燕青好像没乐了， 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想起来了，乌云格格也是如此。心说要是个男人，我早就用绝招了。他是个女孩，你说我使三角插拔弹弓射他吧，显得更不光彩了。算了，跟他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势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到三十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

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啊，哎呀，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了。他就一愣的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一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扔出来的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叭一抖，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网口一缩，想跑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儿，你给我下来吧，你给我。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绑！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他，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冲上去把他们打退，哗，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更没有死的，当兵的倒了霉了，遍地是尸体，一直打的日都往西转了，未分胜负。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抢救伤员呢，打扫战场。单说宋江，哎，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呀。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哥哥不必着急呀、啊、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啊、泰山巴奴鲁啊，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啊？他肯定得想想啊。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的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您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有个长老叫法真呢、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儿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

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哎，石谦高兴，妥了，哎，各位哥们儿，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把小脖子一梗啊，听见没？都得听我的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军法从事。大伙一听全乐了，你装什么大瓣蒜呢？石谦嘿嘿一笑，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啊，开个玩笑吧。哎，宋江全安排完了，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经关，这叫敲山震虎啊！哎呀，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咚咚咚咚咚咚杀。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吓都尿到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的往外跑啊！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义经关也是照旧啊，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10000人跑进霸州。这石谦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儿。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石谦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找石谦，跳的跳的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没费劲儿找到了。石谦一看行了，嘿嘿，我到庙里暂且安身。

0: 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渡迁，各返城里的老百姓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攻取霸州。第二，保护燕青的安全。燕青被俘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叫他想方设法能联系上燕青，得便把燕青给救出来。第三，他还要联系华严寺的和尚帮忙。为首的大和尚叫法真长老，有两下子，如果有他们帮忙，得霸州不费吹灰之力。
1: 嘿嘿嘿，阿弥陀佛呀，无量偏尊，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
0: 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
1: 多谢多谢。来点水喝行吗？有有有有，快准备。
0: 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法真长老这才问，请问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找老僧有什么事吗？
1: 老人家呀，打开天窗说亮的啊，弯弓射箭照之崩。您猜我是谁呀？
0: 不认识。
1: 我呀，乃是宋营的大将，我哥哥就是呼保义宋江宋公明，我是他帐前的一员大将，叫古上早时迁儿。我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现在福宝的大
0: 哦。老和尚听完，脸上的肉蹦了两下，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宋军有不少僧兵僧将，大概有100来人吧，到时候就得拿起刀枪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呀、啊。
1: 这，
0: 哎，大和尚别为难，怕死不成吗？其实帮我们的忙也是给您帮忙，不见大辽大宋这一拉锯，你这华严寺还能保得住吗？您说是不是？
1: 这，
0: 施主说的有道理，到了时候老僧一定出头帮忙。
1: 妥了，你看您是个痛快人，撂地下摔三节，叭叭直响，几句话完了。闲话少说吧，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马上就准备。
0: 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

时迁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真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儿，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就尿憋醒了。时迁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时迁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的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屋，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指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呢，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了，街上已经戒了烟了。时迁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时迁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再看门上站着十几个军汉，都是彪形大汉，各拿利器，同时门上挂着一串大灯。啊，时迁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金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迁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时迁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臂膀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屏息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连着灯光呢，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呵呀，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一根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前头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五十人，干嘛开会呢？时迁仔细一打量，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

还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听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郎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郎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再跺脚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这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哎，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啊，提到您这屋来。对，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你问了几次了，你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您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哎，好了，姑娘你可做好了准备啊。哎呦，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啊，怎么那么巧啊？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撩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人拎刀一人拎斧子。再看推着燕青，燕青脖子上戴着脖锁，手上戴着扣子，下面戴着脚镣，哗楞哗楞直响啊。石谦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仔细一看心说，兄弟受罪喽。再看燕青这披头散发，那脸上青一道子紫一道子的，挨揍了那还用问吗？把他推到屋里头了。乌云格格看了看，告诉那俩辽兵，你们出去吧，没有我的话不要进来。是是，俩辽兵走了，屋里就剩下四个丫鬟和乌云格格。再看燕青到了屋里，是立而不跪，把头发一甩，怒目横眉，是一语皆无。石谦心说，都说燕青是条汉子，这回啊我听

听听他私下里说些啥，哎，我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乌云格格又一挥手，叫这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把门关上。四个丫鬟犹豫了一下，这不，那意思啊，担心格格的安全。乌云格格一挥手，挺烦，出去吧，我宁死不降。这么说你是想死了？哎，死就死，早死早活早脱生，那算得了什么呢？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没怕过死，你可真行啊。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凤总东方来，我们的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快乐老家》，这是1997年他的专辑《仙乐飘飘》里的一首创作歌曲，福克作词作曲。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曲充满着浓郁的新疆风格？那个旋律啊，当当。

对吧？啊，西亚的那种新疆的音乐风情。这首歌也是让陈敏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的台阶。那时候啊，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好像到处都充斥着陈敏的快乐老家的歌声。第二年呢，由于客串演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且演唱了插曲《等你爱我》，陈敏真的是达到自己歌唱事业的顶峰。那时候陈敏就已经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了，和那英并称是北那英南陈敏，名声早已经是神州大地家喻户晓。跟我走吧，快乐老家。梦已经醒来，我们心里暖融融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快乐老家，近在心灵，远在身边。今天老歌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进步呢，并不是说一定要懂多少人事的道理，就是那一点点，哪怕今天比昨天更聪明一点，哎，今天知道了一个怎么样给自己的颈椎放松的好办法，那今天呢又学到了一点这个保护视力的啊，或者说怎么样跟孩子跟家人更好相处的这个小窍门，其实都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的节奏。我想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一支一支难忘的歌，听到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短歌啊，跑旱船是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民族歌唱家恩凤老师。跑旱船你见过这种情景吗？这是我们汉族的一种民俗文化，在跑的时候啊，表演者当中呢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面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的动作，而乘船的人呢在表演当中啊，往往是走着快速的碎步子，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就好像是在水面上飘动的船那样，也是特别形象的塑造出水面行船的那种情景。而跑旱船的时候，一般啊在这个民间集会啊，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使用这个伴奏乐器，您注意过吗？就是民间的什么明月当中的锣鼓钹等等打击乐器，有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加上那么一到两只啊喷呐伴奏，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情绪活跃，具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那听民歌，那些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来了，我们听完了陕北，再听东北，来听听这是同样是民歌演唱家张德富老师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我面前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翠华朋友说特别想听到德德玛，我们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德玛老师演唱的《草原夜色美》。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曲，来吧，和德德玛一起去草原。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
2: 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呢，我看到哈尔滨日报啊一则新闻，说一名啊40多岁的男子打拼了20多年，辛苦攒下了100万身价，可一场重病啊住进了 ICU 病房，几番救治下来啊，最后卡里面仅剩下

2.06毛了。虽说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特例，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啊突发心脏疾病，几天的时间呢就掏空了一辈子攒下，为了能买点便宜1.2毛的菜，宁愿起得早拉着买菜车啊走着去2-3里地以外，中医叫胸痹。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都属于啊缺血类的心脏疾病啊，都是因为心脏水路，也就是冠脉不通导致的。因为啊心脏冠脉血管啊就像那个输水管道一样啊，这个管道里面一打血流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淤堵，就会导致啊心肌供血供氧不足，时间一久呢就会发生啊冠脉堵塞。当冠脉血管啊堵塞达到 50% 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诊断啊冠心病。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有4排车道的高速公路啊已经堵塞了2条车道，车流啊还是能走，只不过走得还慢还慢了。虽说患者平时的症状啊不是很明显，只是在走路啊爬个楼梯啊干活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轻微的憋闷感，上不来气。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医生啊会告诉你啊赶紧吃点阿司匹林吧，这类的抗凝药，以及啊可以吃扩张血管的药、溶栓类的西药。可一旦高速公路上4排车道堵了3条了，只剩下1条了，相当于血管内径啊堵塞了75%了，那么西医诊断就是心梗。那么这个时候啊冠状动脉啊就不能给心肌很好的供应气血了，心肌缺血缺氧的症状啊就很明显很严重了，患者开始啊频繁的出现胸闷、心绞痛、憋气、前胸后背啊开始痛啊，有时候甚至出现窒息感，稍微干点体力活呢心脏就会感觉啊特别不舒服。当心肌啊长时间的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心肌坏死，甚至发生猝死。所以说医生啊为了给患者保命啊，会第一时间就安排介入治疗，要么放支架，要么做搭桥。那对于支架搭桥啊，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误区，很多病人认为啊下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冠心病啊就彻底治好了，就可以放松警惕了。其实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大家要知道啊支架是什么原理啊，它是一个金属材料的桶，我们的血管啊就像过去农村房顶的烟囱一样啊，咱说这个烟囱用久了里面就会啊积累了很多的烟灰，在烟囱啊粘着厚厚的一层，对吧？那这样会导致啊烟囱里面的内径啊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啊流出的烟呢、啊、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通畅了。同样的道理，咱们用了几十年的血管，因为血流啊不通畅，在血管内啊积累了很多的血垃圾，这个时候啊医生给你放入支架，其实啊就是小一号的烟囱啊，你那个血管啊堵得很严重了，大夫啊就找一个比这根血管啊略细一点的支架，把它送到啊堵塞的地方，这样就能把那些血垃圾啊脂质斑块给挤到一边去了，血管内啊就能形成一个新的通道，让血流啊舒畅的流过。大家可要知道啊，我们的心脏的血管呀、啊、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一样啊，冠脉三大主干分别是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掌管着整颗心脏的供血供氧。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像对角支、后降支、窦房结支等等，属

不清的细小分支。这个血管网呢啊，盘根错节啊，总不能堵一处，咱就放一个支架吧。所以说靠支架啊，解决不了全身血管淤堵的大问题。有的病人就说了啊，高主任啊，不能放支架了，做搭桥啊。确实这样，在临床当中啊，当患者因为啊堵住了血管的血栓太硬，堵塞超过 90% 了，支架放不进去了，或者是堵塞这一段太长了，支架不够长，那么医生啊会给你啊立马做搭桥。搭桥啊，从字面上也能看出来呀，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桥梁，在血管内啊两个堵塞的两头两边各打一个眼，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啊，主要是从胳膊上或者腿上不太紧要的啊各一段血管下来，接到堵塞这个位置上，就跟新建立一座桥一样啊，让血流啊从这个小桥流过，绕过了淤堵的地方，这就是心外科的搭桥手术。所以大家看呢，不管是内科的支架撑开局部的血管，还是心外科的搭桥另辟通路，都只是临时啊疏通堵点，没法彻底清理啊全身的血垃圾坏胆固醇，更做不到啊让全身的血管呀一直顺畅流通啊，永远是治标不治根本。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还是水利局的局长呢，他姓张，年纪也不大呀啊，还不到60岁呢，去年五一左右啊突发心梗，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抢救，立马做了支架，住院治疗几天以后啊，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啊半夜突然又胸痛了，前胸后背啊呼哧冒汗，嘴唇啊被憋得青紫青紫的，捂着胸口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和第一次心梗突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家属呢赶紧又叫了120，到医院一检查呢，结果在心的位置上又发生了严重堵塞，不得不啊又放了个支架。咱说水利局的局长啊，治病能有负担吗？支架肯定啊会选择最先进的，用药肯定也是选择最贵的最好的，对吧？可就算这样，在第二次出院以后，心脏还会经常啊感觉到不舒服啊，三五天心绞痛啊又会发作一次，胸闷心慌啊更是常态。这个期间啊，他是非常害怕呀再次心梗，更非常抵触啊再次做支架，所以说托了很多的关系，最终啊找到我这来了。我一看他的情况啊，建议他立即用上治根本的活药长效救心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用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感觉啊，哎呀，这个心脏不像过去那么憋闷了。等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三副药全都吃完了，还到医院做了个复查，显示呢冠脉啊已经逆转到轻度狭窄了。主治医生都说啊，就目前你这个情况啊，未来10年内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现在距离他停药啊已经快10个月了啊，前段时间呢我们还通了个话呢啊，说自己啊心脏一直非常好啊，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了。那咱说啊，为什么当初他做了2个支架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可仅仅使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他10年内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这样的并发症的。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就是因为活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一个3项药油入药的方剂，可做到啊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生心肌没猝死。正所谓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尤其是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
淬炼成

活性药油以后啊，它是唯一一个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来溶解啊这个软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也做不到到血管壁里面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就这个道理。用药1小时就可大大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啊，就能让你的心脏冠脉供血啊满血复原，这样心脏就永远不会出现憋闷了，不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啊，你也不会得心梗了。当坚持使用3副药以后，三香药油啊还会在心肌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这就像啊给血管啊做打蜡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那么修得光亮干净，让血的坏胆固醇垃圾脂质不会啊在血管当中停留，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不成问题。所以我高明军医啊才有底气更敢于和患者说呀，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单凡经过我点头能给你治的，对效果无一例不满意的。而且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包括玲珑急救药和夜市，每天每个地区啊也只能免费发放1020个名额。哪怕是刚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只要你手速够快，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可以免费啊带回家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心梗啊，很多病人可能觉得高主任啊这个病太可怕了，说发作就发作，几分钟啊就死亡，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啊。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不完全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病人啊在发病前最起码是10几个小时之内啊是有症状有表现的，只是因为大家疏忽了，没能读懂啊这些信号，把自己给耽误了。那接下来啊我就把自己啊从医这40多年在临床当中遇到的特别容易啊被大家忽视的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接下来的内容啊大家呢要认真听啊，记住了，一旦出现的时候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就比如啊第一个就是手脚发麻。很多病人啊明明没有颈椎病啊也没有关节类疾病，可却突然出现了手脚发麻的情况。尤其是啊胳膊手上肢发麻，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这就是身体啊给你啊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再告诉你啊你的心脏很危险了。这个报警信号啊是最容易啊被患者忽视掉的。有人几个月甚至1-2年前就有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手脚麻木，都没有当回事啊，可忽然有一天就突然心梗了。连自己和家属都说呀，这平时身体很好啊，怎么说梗就梗上了呢？那是因为啊当我们的心脏供血变差的时候，血液就没法顺畅的到达上肢末梢了，一旦神经缺氧就会出现发麻。所以说啊这个是血管逐步堵塞心梗来临前的典型的预警信号。那我们怎么能啊提早预判呢？大家平时啊可以在早上起来以后啊用力握一下拳头，看看能不能啊握得非常紧实，越紧越好。如果出现啊手发胀发麻用不上力气啊握拳也握不紧的情况，那就警惕啊心脏可能出了大问题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啊被忽视的，那就是牙疼啊。像很多心脏病患者
忽然觉得

牙疼。自己也不明白呀，这是心脏病的表现呢。他先去看牙医。咱说就咱这个岁数的人，有几个人牙齿是完全没有毛病的呀。所以说牙医一看啊，牙还真有问题呢，就给他立马

0: 先不要去看牙科，要先去到心内科做心电图或者心脏冠脉 CT 造影，确认了心脏啊没有一点问题，再去牙科呀拔牙看牙也不晚呢。那除了这些以外，也有的病人呢在心脏病发作之前胃不舒服，俗话说十人九胃，老年人一般啊肠胃啊都不太好，所以说很容易啊把胃病与心脏病啊引起的胃部不适分不开了，以为是胃病犯了没在意啊，过不了几天啊又心梗了。其实两者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就比如说心脏病引起的胃疼啊，它是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候还伴有钝痛，一般不会啊很尖锐的那种绞痛，有时候啊觉得是火辣辣的很热，好多人恶心想吐，这些情况在大便以后啊一般会有些缓解，但不会完全的消失。那出现这种胃疼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啊，那以上这些症状啊表面看似和心脏联系不大，其实呢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立马检查，或者使用上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我还是那句话啊，我高明军医专攻心脏病40余年，心脏病并非不治之症，更不是终身的老慢病，没有那金刚钻不拦那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只要我点头能给你治，那必保一治一个准。就2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啊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订购。另外现在不管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还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关于这个玲珑急救药盒，那我告诉大家，单发心脏不好的朋友听我的啊，一定要抢一个，随身携带很方便，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啊心脏意外发生。那接下来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1: 哎，
0: 我今天就想借助你的节目哈，告诉所有的心脏病患者，不要做支架，没用。
1: 啊，老人家，这个不客气啊，我是军医，咱不能欺骗老百姓啊。你要说支架没治好你的心脏病，我信，但是说支架没有用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在心梗急性发作时候，第一时间支架能保命救命，这是咱不能否定的，明白了吧？啊，
0: 哎呀，高主任，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我亲身体会，我也是不想误导大家。你看，就我自己，我都放了两个支架，这心脏病也没好。真是又遭罪又花钱，还打水漂了。我当时是突发心梗嘛，现在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我家之前开水果店嘛，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但我家老头子他特别爱打麻将，
1: 哎呦，这个
0: 就给我上完货啊，就给我撒谎，就偷摸出去就打麻将去，
1: 哎呦，
0: 这不是，这不有一次让我知道了，这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可能就是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吧。就感觉我的胸口一紧，就像那个嘴巴被捂住了那种，就喘不过来气了。那会儿我可是真体会到，就啥叫窒息，啥叫生不如死了，
1: 濒死感觉非常厉害
0: 啊。那生不来气儿，那咋整啊？那我就赶紧打开窗户，这张开大嘴，大口大口的吸气儿。当时就有一种那种喝完酒后想吐那种感觉。但是吧，就又什么都吐不出来。然后我家老头一看我的情况，就看得不对劲儿。就赶紧带我去县医院了。到县医院检查，说是急性的心肌梗死。然后就是各种签字，就做手术，给我放了两个支架。
1: 大家记住了啊，心梗的发生啊，就是因为水路不通，也就是冠脉不通，影响了血循环，导致了啊冠脉发生了淤堵不通了，最终形成了心肌梗塞。当时放支架啊，第一时间保住你的性命。
0: 对对对，是是。高主任，当时我就以为我放了支架我就没事了哈。
1: 这是错的。
0: 但是就从那以后，我就是老感觉心脏这块憋闷。时不时就发生心绞痛。
1: 对，别的还得堵着呢啊。
0: 啊，对呀，就换了各种的药。我这种不行，换那种药，都是吃上管几天事儿。这就一停药就还难受。这不有一天我听那个收音机嘛，听到你在讲那个长效救心丸了，说这是活药，吃到身体里它会动的药。这个我从来我没听说过
1: 啊，
0: 我就想试试，我这一试还真是试对了。活药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啊。
0: 你看啊，每次吃完药哈，能感觉到鼻子啊、耳朵啊、眼睛啊，能感往外冒热气那种感觉
1: 啊，多好啊！
0: 然后也就吃了五六天吧，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就是这个啥感觉吧，在胸口就像夏天刚下完雨哈，在刮的小凉风，就那个透凉劲儿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我自己去买了点猪头肉还庆祝了一下。因为医院的大夫你看又是给我下支架，又开那么一堆的药都不行。但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你说这种事儿搁到谁身上，你吃上那么好的好药能不高兴吗？是吗？
1: 对，所以说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这句话啊用到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发生的心梗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其实都是因为啊心脏的水路不通了，但用上长效救心丸，水路立马一通，就可以让心脏供血畅通了，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缺血不梗死了，所以感觉啊心脏很透亮，明白了吧？
0: 对对，是是。所以我就说嘛，治病还得用好药，这效果真不一样。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已经吃完两副药了，就这服药期间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作过。我这个人吧就是急性子。我小孙子还挺淘气嘛，小孩子，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给他发火。发完火心脏就难受，

0: 所以就以前我都带不了我小孙子。
1: 嗯，
0: 但这回我吃上长效救心丸哈，赶上儿子跟儿媳妇都出差，哎，我带了有半个来月，心脏这没啥问题，也不闷也不慌也不疼了。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再买一副，我坚持吃完三副药的。
1: 嗯，你这么做就对了，长效救心丸呀，吃完三副药，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多用20年呢，好吧？嗯。
0: 哎呦，那这么说太好了。
1: 啊。
0: 那心脏也，你这块要是能比别人多用20年，那想都想不到的事儿，这是。
1: 嗯。
0: 那现在有啥优惠啊？
1: 啊，有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
0: 那高主任，那行，我现在就去打长外电话报名。
1: 哎。
0: 也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
1: 嗯，
0: 还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好，不客气啊，这是我身为啊军医应该做的，赶紧报名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也是那个啥，刚听到您那个节目的一个新朋友
1: 啊，
3: 我这个心脏那个不太好
1: 啊，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这个就是给心脏病患者的一个福利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每天仅限1020名啊，抓紧时间。嗯，
3: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高主任。
1: 啊，
3: 行，我一会儿就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今天主要那个啥，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我的心脏。
1: 好，可以啊，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一说，好吧？
3: 哎，谢谢。
1: 嗯，
3: 哎，说起我这个病啊，是在单位啊那个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说我有心肌缺血。啊，因为当时啊也没有啥不舒服这个症状嘛，啊，只是这个医生啊跟我那个说，让我一定要备着的那个啥速效救心丸嘛。
1: 啊，
3: 后来回家以后啊，我把这个事啊给我老伴一说，他当时啊真的就把这个药给我买回来了。
1: 嗯，
3: 我当时还很生气，我说你买这药干啥嘛？没准就是那个体检那个中心那个大夫啊吓唬我呀。哦，有时候你还别说这个话，真的啊确实不能瞎说。没过几天啊，我这个心脏还真的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3: 有一天我正在睡觉了，就感觉忽然那个啥感觉上不来气儿啊，当时啊把我就给憋醒了。哦，醒以后吧，我就开始啊这个心慌气短，还有点冒汗
1: 啊，
3: 昨天啊就感觉这个屋里这个空气也不够用嘛，特别难受
1: 啊，
3: 所以我当时啊拿起这个手机一看，才凌晨2点多啊。后来我就起来以后啊，去这个客厅啊坐了一会儿，透透气嘛，嗯，但是啊也没有减轻。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之前我老伴给我买过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啊。
3: 我特意赶快把这个找出来吃了5粒。
1: 嗯，
3: 当时过了一会儿啊，确实感觉这个胸口明显的没有那么闷了。但是高主任，那个我现在那个问题是啥？就是隔2-3天啊就会犯一次病。
1: 哎呦，
3: 而且这个速效救心丸嘛，都得吃这个10多粒了。
1: 嗯，
3: 所以我就感觉嘛，老是这样。

0: 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不行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解决我这个情况不？
1: 嗯，我一直告诉大家啊，所有缺血性心脏疾病都是因为水路不通了，水路一通啊，就可以让心脏供血啊全部畅通，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不缺血啊，永远不更塞。像你这种心肌缺血情况啊，对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来说是无异于啊杀鸡用牛刀了，太容易治好了。因为千年活药啊，长效救心丸还有是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又是唯一一个啊能进入到血管壁起溶解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像化学药的尿激酶、链激酶，也做不到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的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立马畅通不淤堵，见效速度非常快呀。当水路通了啊，血流也就通畅了，心脏想更塞都不可能了，好吧。
0: 啊，哎，那我想问一下，像我得吃多长时间啊？
1: 那像你当下的情况啊，一副药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供血啊满血复原，到时候啊想得心梗啊都不可能。
0: 啊，哎，那我听到说是8毛钱一粒是不是
1: 啊？哎，对了，现在有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一共花不了几个钱呀，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你的问题啊一副药就能好了啊。
0: 谢谢你，我听您的话。
1: 嗯，
0: 行，那我就现在去打这个电话买一副药。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你啊。好的，告诉人再见。嗯，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

0: 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哥你好。
2: 你好。
1: 哎呀，你可是我的贵人呐！
2: 哦，
1: 救了我一命，我们全家呀、啊、都得非常感谢你啊！
2: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呐，是身为军医啊最应该做的，能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多年行医啊坚守的初心啊！不用客气，好吧？
1: 高主任，我一点都不夸张，
2: 嗯，
1: 我到现在呀、啊、都不敢想自己吧曾经离死亡边缘那么近呢！
2: 啊、
1: 哦，有段时间呢。我就啥呢，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眼前一黑，
2: 嗯，
1: 心慌头晕浑身还发软，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啊，
2: 嗯，
1: 刚开始吧还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呢，可是有一天吧我发现我这心率吧只有38下，
2: 哟这么低啊，危险
1: 是呗，完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哎呦
1: 完我姑娘这一看说这哪能行啊，就带我这么上医院去查了，
2: 对了
1: 嗯，当时让我们背着一个盒子，
2: 对，动态心电图。嗯，
1: 对，说我是啥呢？心动过缓，每分钟心率吧都不到50下，还有好几次就是也就37、8下那样啊。
2: 嗯，
1: 完了，结果诊断的结果是啥呢？说什么房室传导阻滞啊？
2: 啊，对对对。
1: 当时吧，就建议我安装那个起搏器。要不说那个，要不嘛说心脏不好吧，可能就是随时就停跳了。
2: 啊，确实这样啊。房室传导阻滞这个大病啊，简单直白的说，就是电路坏了啊。因为心脏本身啊有一套导电电路，负责把心跳信号啊、嗯、快速的传遍心室的心肌细胞，让心脏整齐有力的收缩扩张。而房室传导阻滞呢，意味着心房啊。啊，这个和心室电活动啊完全隔离开了。当心跳多次低于啊每分钟40次，并且很不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心脏骤停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说俺起搏器啊可以帮你预防心脏骤停导致的猝死。
1: 是，当时我这一听啊，完我姑娘就说：“妈呀，咱不管多少钱呢，都得安呢。”
2: 嗯。
1: 可当时吧，因为我血糖还太高，完了呢，告诉我吧。
2: 哦，
1: 暂时先把那个血糖得降下来，说调理好稳定了再做，
2: 嗯，
1: 否则他说很容易感染的
2: 啊，对，容易感染，嗯，
1: 啊，就这么的，我们就先回家了。但回家你说也害怕呀，
2: 那肯定，
1: 这心脏要是不跳了，人不就完了吗？
2: 嗯，是啊。
1: 哎呀，当时啊，我就把那个工资卡呀、存折，还有那金镯子啥的，这都给我姑娘交代呢。
2: 哟。
1: 但我姑娘就安慰我说那个天无绝人之路、
2: 嗯、
1: 没事儿的会好起来的。
2: 嗯，
1: 哎呀完了，她就四处这不打听嘛，等着安起搏器时间能不能先吃点药啥的哈。
2: 嗯，
1: 完结果问完了这一圈还真打听到了，她有个同学、
2: 嗯、
1: 就在你们301当护士。
2: 哟，巧了，
1: 是这一聊还认识你呢，
2: 缘分啊。
1: 完就告诉我们说吃点那个长寿救心丸。
2: 嗯，
1: 哎，这一吃你说还真有好转机了
2: 啊。虽说啊明天和意外啊不知哪天先来，但是我从医啊这么多年，经常和患者说，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要拼尽100%的努力啊，不到最后一刻啊、
1: 嗯、
2: 坚决不能放弃治疗，对吧？
1: 是啊、哎、当时我就合计等着手术呢。
2: 嗯，
1: 你说这期间吧别出啥事儿就行啊。
2: 嗯
1: 啊，根本没想到啥呢，用上长寿救心丸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2: 嗯，
1: 哎呀，吃上也就4-5天呐，我就感觉从胸口啊到腋窝，再从胳膊就顺着手指啊都发麻呀。
2: 哎呦，
1: 我当时还有点害怕了呢，我说这是不是吃坏的咋的了？这是啊。
2: 嗯，
1: 完结果吧，再等2天，我这心脏吧就感觉不那么发慌了。
2: 嗯，
1: 而且吧就跳动的，它咚咚的也有劲儿了。
2: 嗯。这是长效救心丸啊，千年活药，在你体内啊循着经络发挥了药效的作用，把你体内的电路啊给修好了。电路修好了以后呢，心脏传导性啊、兴奋性啊、自律性、收缩能力完全恢复正常，信号就能正常输送了，就能让心脏啊不早搏了、不房颤、不骤停。所以说电路修好了，让你的心脏啊传导啊稳如泰山，让心率失常啊不药而愈。
1: 是，我就觉得这长效救心丸这药太好了。
2: 是啊，
1: 我现在吧这不是吃完一副药了哈，我在家就天天测着心率、
2: 嗯。

0: 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60上下了。
1: 哎，好啊。
0: 那你说高主任这情况是不是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也行了？
1: 啊，按照目前的行政情况啊，确实啊不需要考虑再安起搏器的问题。那我建议啊，长效救心丸最好能坚持啊吃完三副药丸，这样方式传导组织啊才能从根上好起来。而且三副药的治疗啊，三相药油能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护心，这就跟血管啊打蜡一样，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血管壁当中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让血管的管腔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干净，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心脏比别人多活十年，没问题啊。嗯，
0: 那我就听你的告知、
1: 啊、
0: 那我就再买两副呗。
1: 啊，对了，
0: 现在吧，你说还哪有那个8毛钱的一粒药啊？
1: 嗯，
0: 可比我们安那个起搏剂省的太多了。
1: 啊，省太多了。嗯
0: 嗯，真是特别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的好药啊、
1: 嗯！啊，不用客气，长效救心丸呢，凡使用过的患者对效果啊没有不满意的，所以我才总说呀，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只有你自己用上了，才会明白呀，什么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那你现在用啊这么好了，效不更方，坚持用吧啊！后续有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高主任，那先再见了啊！
1: 啊，再见了啊！好，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我想给我弟呢买一点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哦，
3: 现在买的话有啥优惠吗？
1: 啊，有啊，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啊抢着这个名额才行，好吧？嗯，
3: 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
1: 嗯，
3: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真的太牛了，
1: 好吧？
3: 我了70多年了，自从检查出这个心脏问题后啊，每次去医院给我开那个药，都是拿袋子装啊，这得有个10年了。哎呀，要不是遇到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
1: 嗯，
3: 哎呦，这把老骨头啊，恐怕都熬不到现在，熬不住。
1: 哎呦，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是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是301医院的军医主任啊。我们301医院的院训就是啊，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我就敢有这个底气啊，啊，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谁用谁见效。
3: 我现在啊是特别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1: 嗯，
3: 因为不光我自己吃了好啊，我还介绍身边5、6个姐妹呢也吃了啊。
1: 哎，好啊好，
3: 大家伙儿呢都说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呢非常好。
1: 嗯，
3: 其实最开始吧也是我儿子啊看他同事他妈呢吃得好，
1: 嗯，
3: 才给我买回来的。
1: 嗯，
3: 我儿子同事他妈是重度的心衰，吃好了。
1: 嗯嗯，
3: 我儿子呢合计呢我吃上呢肯定也能有效果。
1: 嗯，
3: 其实我这身体吧最开始出现的是高血压和这个心肌缺血
1: 啊，
3: 但那会儿呢觉得没啥症状嘛，也还年轻，
1: 嗯，
3: 就没怎么关注，直到这7、8年前吧突发了这个急性的心衰，被送进医院呢抢救了啊。
1: 嗯，
3: 然后这个医生给我定的

0: 是中度的心衰。
1: 嗯，
0: 当时呢晚上睡觉呢不能平躺，一平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1: 哎呦，
0: 严重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恶心想吐，可晚上呢不睡觉又非常困，只能靠着枕头半坐，嗯，这么眯着睡嘛。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啊可真是，哎呀，人家到晚上是休息，我到晚上是熬夜，白天呢就算说走路啊走个平路，
1: 嗯，
0: 哎，就是走个四五米不到就走不动了。哦，上楼呢手里啊什么都不能拿，一点劲没有，走几个台阶啊这心脏还嘟嘟嘟的跳呢。
1: 哎呦，心衰患者最怕拖拉用力啊，像提东西上楼啊，爬楼梯啊，情绪激动啊，这些时候啊就像老车啊爬坡一样啊，得油门踩到底，这时候其实啊很容易抛锚啊，半路趴窝。人也是一样啊，心衰患者的心脏功能本来就已经衰退很厉害了，强行超负荷运转啊，随时都可能啊骤停猝死啊。
0: 啊，可不嘛，那会儿我都感觉自己啊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啊我儿子给我拿回来这个长效救心丸时啊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呢只有一个想法，能让我心脏舒坦点，
1: 嗯，
0: 别说那总是那个喘呢就行了啊。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呢我最怕的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呀，啊，就过去了。
1: 嗯，
0: 可吃上这个药啊，嘿，真就是像您说的这样，他就是这个心脏患者的这个救命药了，真的是。我当天吃上哈，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哎，憋闷了。原来呢你说吸气啊是啥感觉呢，就是一口气儿吸不到底，但是服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就感觉啊呼吸顺畅了许多。
1: 嗯，
0: 大概用了有一个来星期那样吧，感觉呢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哦，
0: 这一吃的多了，人呢也就有精神头了，更愿意在家里头走动走动了。
1: 嗯，是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死，心脏好了，脾胃啊第一个受益者，只有胃口好了，吃得多营养好啊，咱才有活下去的能量，才能活得更久。那像住进 ICU 病房的 CCU 病房的啊，低迷不进了，单靠啊营养瓶来输液，呛撑着活有啥意思呢，是吧？
0: 哎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以前吧我的这个症状嘛，这个状态就是这样，我总说呢就像个活死人一样的。
1: 嗯，
0: 哎呀，像棉花一样的稀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啊您听我说话这底气多足。
1: 哎，
0: 嗯，这要是以前说几句话就气喘吁吁的了，现在呢我说话呢叮当叮当的，跟那闹一天都没事儿。
1: 哎呀，是啊。
0: 哎，像这个腿浮肿呢也都消失了。我现在呢穿38码的鞋嘛，就全都大了。
1: 哦，
0: 以前不行哈，穿不上了。上个月我吃完了有3副的长效救心丸嘛。嗯，我去医院复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呢功能恢复得非常好，摄血分数呢完全正常，现在呢都停药也一个月了。也没说有什么复发的这个迹象。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啥呢，不光心脏好了，现在我血压也挺好的。
1: 哎呀，多好啊。
0: 哎，高主任，我是真的一点没想到，我这也是活了一把年纪了嘛，还能把身体啊重新调理好，真的高兴。
1: 嗯，太好了啊。我总说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病的大夫。长效救心丸呢不是顶药啊，轻症1副，重症最多3副，就能把你的心脏病啊从根本上解决好。像心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心肌细胞啊那么衰退太厉害了，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焕活心肌细胞啊，强心肌固心本，就相当于给你的心脏啊加了防护墙一样，让你远离猝死，让你的心脏啊永不衰竭啊，相当于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以上啊，好吧。
0: 嗯，哎呀，高主任真的特别感谢您。嗯，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因为我弟呢前几天去看中医了。
1: 嗯，
0: 说是冠心病睡不好觉，我合计呢我用这个药是挺好的，我也想给我弟他用点吧。
1: 嗯，
0: 麻烦您给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吃。
1: 好，不用这么客气啊，守护百姓心脏健康本就是我分内的大事，你弟的情况啊让他自己来和我说，这样更能啊辨证实质正确，好吧。嗯，
0: 哦，好的好的，高主任，那我听您的，那我先给他那个打了个场外电话，把名额先抢上，这样呢，好能享受呢一

0: 8毛钱的一个优惠嘛。
1: 对对对。
0: 哎，那我现在呢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吧？
1: 啊，这个可以啊，那得抓紧打电话呀啊！那就先说到这，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行，那高主任，谢谢你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啊，那就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

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存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去，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突

悠悠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儿。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呢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
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

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那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的狗的。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温宇汤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3: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3: 有12-3年了
0: 啊。
3: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血病地平、贝塔乐克啥的。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
0: 嗯，
3: 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呀，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3: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3: 有时候跳吧，就偷听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

0: 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被这个钉子打的，有几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1: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0: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烧中药三大验手法。
1: 嗯，
0: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0: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1: 啊，
0: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1: 嗯，
0: 也舒服了，而且一次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上都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一天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点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么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痛的这种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律正常了。
0: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1000块手续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

0: 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样，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3: 我当初就是买了2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啊，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
0: 嗯，
3: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
3: 哦，
0: 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0: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3: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3: 嗯，

0: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它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1: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1: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1: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1: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1: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0: 嗯，
1: 血压也挺好的。
0: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2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那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它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

0: 不好。
1: 啊，
0: 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那、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0: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3: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0: 嗯，
3: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0: 啊，
3: 你说洗个尿戒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0: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3: 真是呗。
0: 嗯，
3: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0: 嗯，
3: 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 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0: 嗯嗯。
3: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

0: 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十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嗯，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嗯，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哎
1: 啊，
3: 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治得好好的。但是那个他说啊，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3: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3: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啊，做过支架。嗯，
3: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3: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嗯，
3: 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儿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

0: 啊。
1: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0: 嗯嗯。
1: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0: 嗯嗯嗯。
1: 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四五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吧。
0: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四到六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四到六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吃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0: 嗯嗯。
1: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气血的储备强了。

0: 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一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

0: 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中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中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中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关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叶荣臻于十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4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五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洪洞、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0000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二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

0: 抗日根据地。
1: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王明同志就跑来跟我父亲说县长也跑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说那好办嘛，你就当县长，就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扶贫这个地方接受下来了。115是政治部进去就把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2: 9月中旬，第115师第33旅在沿分离公路的薛公岭、尤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两翼伏击，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0: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冀西和冀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6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9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
3: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蒲、正太铁路和太原。

0: 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1: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林毅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2: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个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0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异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地答应了。
1: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0: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1: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冀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0: 元，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济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与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中共冀热边特委，遂于7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8月初步创建了以蓟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6月组成以李景全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8月下旬至9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1: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青山支队在李景全我刚才腰支指挥下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15团在这个李景全腰支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首先就日军一连队伪军有2个骑兵师奔五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他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景全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9月份我们的七幺五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子，边建立根据地。
2: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近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0: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一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两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8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

0: 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

0: 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
1: 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

0: 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
2: 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0: 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
1: 一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
2: 局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3: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2: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珲春市上线政务 AI 百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还把政务窗口搬进抖音直播间，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0: 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及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延吉举行。
1: 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以下是详细。
2: 白纸一样的一次性告知单，让我回去准备。
3: 要是再来一次，就等于跑两次了，对吧？
2: 对，会反复的来跑几次。这个白晓生吧，它是非常方便，24小时都可以在线的，24小时免费的一个咨询，我也不用来回到大厅来回去跑了。
0: 让数字政务真正惠及民生，办实事求实效。珲春市立足于群众办事的极难筹盼，依托政务白晓生，实现了全天候的答疑、事项查询，还有办事指南等服务功能，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白晓生不光藏在手机里，还活跃在抖音上。记者来到珲春政务中心3楼一间办公室里，一块绿幕前，女主播正在直播。她面前没有提词器，身后是珲春政务的标识，弹幕一条条滚过，她一条条的答。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4: 咱们有咨询电话，要么就是在线，要不无人接听，要不就是突发。

0: 事件的时候，大量的电话会涌入到这个电话，那个时候很容易回答不了很多问题。但是通过启动这个直播间之后，那么就可以，直播间的人数上限是无限的嘛，你就多少同一问题有一个人提了，可能进到直播间里的人也可能是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一下就全都答了。
1: 想法有了，可全省第一个政务抖音直播间这顶帽子戴上去并不轻松，一旦出问题责任不小。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0: 再后来的转变就是利一定是大于弊的，因为我们承担了这些东西，同时让老百姓能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政务效果，是那么清楚。最终的想法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受益；第二，能让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加清晰一些，更加有条理。老百姓的一声啊，谢谢，你一说谢谢，我就特别开心。
1: 从一台话痨机器人到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平台，再到全省首个政务抖音直播间，珲春市用1年多时间把群众跑腿变成了数据穿行。技术不算最新，但思路很踏实；平台不算大，但群众愿意用。数字政府建设比的不是大屏好不好看，而是老百姓愿不愿意用，用的方不方便。在这座边境小城，我们看到了为民造福四个字正在变成每一次问答、每一场直播、每一张一次性办成的单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赵西强报道。
2: 6月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5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4个，占 57.1%。
1: 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州委宣传部、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延边博物馆、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加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
3: 力资源服务人才，以人才支撑产业，以服务赋能发展，为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保障与人才支撑。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1: 为创新反诈宣传模式提和组队参与虚构骗局剧情推演，通过梳理线索、分析疑点、交叉验证、排查漏洞，在协作推理中识破诈骗逻辑，掌握识骗技巧。开馆首日，延吉市公安局邀请社区居民代表走进场馆，沉浸式体验学习，以科技赋能反诈宣传，让反诈教育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体验。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肖体验单次参观时长1小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6月5号，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绿色转型、志愿同行、美丽延边共治共享主题活动，

0: 40余名来自机关企业的干部职工依次参观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污水处理及固体废弃物处置3家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从垃圾变废为宝到污水由浊转清，参观者近距离了解城市绿色转型的先进工艺。延边州生态环境局延吉市分局科员张泰维：
1: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将依托环保设施公共开放单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加强部门联动，实现机关党建与生态环保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延吉市分局监测中心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旨在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常态化，打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品牌，促进全社会共治共享美丽延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春风入延边，国道接画廊，延边国331、国334国道最美边境风景全线绽放。从温泉康养到金达莱盛放，从百年国门到一眼望三国，从特色美食到红色研学，延边全域文旅盛宴以盛装启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沿着边境风光带，一站式打卡春日延边，沉浸式邂逅。

0: 美的边境风情与民族韵味。最美风光在延边，气温回暖，春光正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国334、国331国道文旅风光带迎来出游黄金旺季。这两条横贯延边高山花海、串联边境与临海的景观大道，将一路春色、一路风情、一路人文融为一体。各地游客循着国道风光而来，沉浸式邂逅春日延边的独特魅力。今天就让我们沿着这两条最美边境国道，一站式打卡延边全域美景，开启一场难忘的春日之旅。国334国道作为延边重点打造的文旅景观大动脉，不只是连通城乡的交通要道，更是承载延边生态之美、民俗之韵、红色之魂的文化脊梁。公路沿线群山叠翠，林海葱郁，春日繁花次第绽放，山野清风拂面，沿途一步一景，一步幻景，既有长白山路原生态的自然底色，又有边境小城独有的烟火气息，远离城市喧嚣，自带治愈松弛的出游氛围。
1: 我是精心策划串联了多个知名景区景点，包括拥有自然风光和高浮温泉的披岩山，充满童话色彩的蘑菇村庄，集康养与休闲于一体的圣水，
2: 在行走中了解边境故事与家乡文化。
0: 位于龙井市国334国道区及温泉谷村落，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特色康养资源，人气爆棚，游客泡特色森林温泉，一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小城正等待着大家。这里有百年口岸的庄严，有图门江的壮阔，更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它就是图门。图门市立足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底，
1: 迎接八方游客莅临。
0: 在图门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到口岸及周边的景色，在游玩之余，这里也为游客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3: 旅客返程前想选购纪念品，可以到超市挑选朝鲜族特色产品带给家人体验纪念，都很合适。逛累了就来延边知名品牌老井奔咖啡厅歇歇脚，我们有现烤面包、现磨咖啡、正宗韩式雪冰，坐在店里就能直观欣赏铁路国门风光。四楼还设有观景台，视野开阔无遮挡，可以眺望国门、土门江和异国风光，是集休闲打卡、观景拍照游一体的网红打卡点。
0: 图门市为游客们精心准备的第二条旅游线路是国331边境风情穿越之旅，从百年部落出发，沿最美边境风景道331国道一路前行，穿越马牌新村、杰满村等边境村落，沿途有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龚信昌和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让大家一路领略中朝边境的壮美景致，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边境乡村的独特魅力。
4: 第三条是山林康养赏花之旅，眼下呢正值金达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串联起康宁养生谷、祁丰县金达莱森养秘境、日光山森林公园等核心景点，沿途山花烂漫，游客可以徜徉在山林花海之间，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身心，在诗意景致中享受慢生活，体验沉浸式康养之乐。
5: 我觉得这块卫生挺好，人文也不错，就是无论住店呢还是吃饭呢，服务都挺好，感觉很好啊，这以后还得经常来，挺好用。
0: 除了三条精品线路，图门市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
4: 除了三条精品线路，我们还精心筹办了图门江畔春风暖、边城欢歌庆五一系列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送上一场场精彩的文旅大餐。
0: 不要以为这就是图门。

0: 为您准备的全部了。游玩之余，您还可以品尝我们的边城特色美食，有地道的朝鲜族老式烤肉，还有当下正鲜美的向阳村樱桃、凉水草莓采摘，让大家在赏美景、品文化的同时，尝到边城的新鲜滋味。
1: 作为图们本土的餐饮人，我们始终把良心餐饮这四个字刻在心里。小长假期间，我们全程明档加工，严控每一道食材，坚决杜绝预制菜和添加剂。我们要用最严格的标准守护远道而来客人的饮食安全。图们有最美的口岸风景，更有最实在的本地味道。欢迎大家来图们游玩，我在这里等你们。
0: 从图们江畔的国门风光中移步换景，继续沿着国331国道向东驰骋，我们将抵达延边边境旅游的又一颗璀璨明珠。这里能一眼望三国，能邂逅东北虎豹的生态奇迹，能感受民族英雄捍卫国土的家国情怀，更有烟火气十足的边境美食。这座藏着万千风情的边城就是珲春。珲春市文旅携全域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的假日旅游产品，以多元活动、特色美食、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走进珲春，解锁边城的独特魅力，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
2: 珲春文旅市场亮点满满，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是珲春文旅的独特优势。来防春景区眼望三国，感受亮丽的三江风情，到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学习虎豹知识，体验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在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感受民族英雄吴大铖捍卫祖国的铮铮铁骨与家国情怀。
0: 吴大铖是晚清著名爱国官员、民族功臣，他在吉林任职期间，面对沙俄蚕食边疆的严峻形势，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今他的佩剑与奏章静卧纪念馆展柜，无声传递着寸土不让的华夏魂。如果您来到珲春，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正是好去处。
3: 吴大铖与伊克塔阿等民族功臣们把国字写在界牌上，在民族屈辱的历史上点亮了一道尊严之光。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群众来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听到我们本次的讲解，更深刻地了解到吴大铖和伊克塔阿等民族功臣们的光辉事迹。
0: 在美丽的珲春，还有着一处隐藏着虎豹故事的神奇之地，那就是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这里不仅有着独特的建筑设计，更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知识宝库。走进科普馆，就会被这里多样化的展陈形式所吸引，标本、场景再现以及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相互融合，带你穿越时空，回到众山皆有之的年代，感受珲春与东北虎豹之间深厚的血脉联系。这里绝对会让您不虚此行。
2: 此外，渤海古镇于5月1日至5日倾力打造五一嘉年华盛会，园区新增了演艺 NPC 和剧情 NPC 45名，中外舞蹈演员59名。开园后，园区内大小节目达到300余个，同时邀请金志文、崔大笨等知名艺人轮番登台，带来了精彩的演出，搭配绚丽的烟花和孔明灯，让游客们在古色古香的氛围当中感受到视听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0: 此外，全新恢复营业的瓦斯托克欢乐岛精心布置风车美陈，推出趣味风车 DIY 亲子活动，更有精彩的演艺活动与璀璨烟花秀，让游客们沉浸在欢乐氛围当中。
4: 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很多一些游乐的项目，加大我们园区的一个体验度。在萌宠的方面，我们加了一些可喂养的，比如说有骆驼呀、小矮马呀、小兔子啊，这样的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游戏体验。然后呢，还有加了未来的一个卡丁车的体验，我们会有极速赛车这种激情的游戏加在里面。然后我们又加大了一些演绎的沉浸式的演出，还有我们的夜游，还有我们的精彩的烟花表演，这都是我们新增的今年的一个项目，可以大大加大我们的这个 游客进园的游戏体验度和感受。

0: 来珲春不吃串等于白来。珲春大串可谓远近闻名，当天现切现穿现烤，再使用秘制腌料，以保证肉串的香嫩口感。珲春大串肉质十足饱满，烤制时滴答滴答的冒油，肉汁都透着一股香气。随着珲春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游玩，珲春大串也成为了游客们的首选美食。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游客来说，珲春大串的美味让他们流连忘返。奥利亚来自俄罗斯，他已经来珲春旅游很多次了，好吃美味等等都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中文单词。而且受到珲春美食的影响，现在的他就连口味也有所改变。
1: 太香了，
2: 太香，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太香
2: 了，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他说他们就经常来珲春的话，他们就想学来学汉语，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词汇啊，尤其是一些吃的方面的一些词汇，当然在学习。
0: 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珲春已备好美景、美食与热情，等待您的到来。
3: 珲春文旅系统将全力做好景区运营、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志愿服务等保证工作，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全、舒心、便捷的旅游环境。风光正好，活动正酣，美食正香，相约珲春，赏边境美景，品特色美食，享受欢乐时光，品人文底蕴。唐风海韵，多彩珲春，我们等您。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